0: 皇上随时有可能前去维管，调派皇上侍卫前去负责安全警卫，正是名正而言顺。安全警卫虽然替换掉兵部辖下官兵，事务官员却维持原状不变，只是人数已经不多，契丹奸细也难以混入其中。
1: 此法应当可行，两位可还有异议？
2: 可是包大人此举虽然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是那契丹奸细和兵部内贼又该如何去抓呢？
0: 只要更换警卫的真正原因没有泄露出去，他们会误认为还能够继续潜伏下去伺机而动，只要派人暗中查探，不愁没有机会抓人。
3: 能认得契丹奸细面貌的就只有展护卫一个人，那奸细必然会刻意回避。除了展护卫，还有谁能去暗中查探呢？
0: 不瞒狄将军，见过奸细面貌的不仅是展护卫一人，包拯可以派其他人进入围馆进行追查。
1: 好，就这么办。狄青，
3: 臣在。
1: 明天你就派你枢密院的心腹官兵去替换兵部进驻教场。
3: 臣遵旨。
1: 王丞相，
2: 老臣在。
1: 通知内侍省挑选一支精锐侍卫负责围馆。
2: 老臣遵旨。
1: 至于派什么人进入围馆暗中调查，由包拯决定，然后寻一个适当的理由，千万不要杞人疑窦。
0: 臣遵旨。
1: 朕不但要五科大考如期进行，还要将那契丹奸细与兵部内贼一并擒获。
4: 臣等遵旨。
5: 爹，你说爱虎他不能来陪我了，他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3: 包大人有公事交办，我们也不好妨碍他们办公，所以
5: 没关系，反正在认识爱虎之前我一个人不也好好的吗？
3: 要不让巴山巴海留下来陪你。
5: 其实爹用不着了，如果爹实在是不放心，那我就去姑姑家住几天好了。
3: 这样好，这样爹就可以放心，你又可以陪姑姑。好，就这么安排。明天一早爹就要去围馆了，我就不管你了。
5: 好，爹就放心吧。

0: 带我进围馆？
1: 不错，只有你与展护卫认得他的面貌，故而非得你去不可。
0: 哎呦，太好了！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进五颗大卡的围馆了呢。不是，我是说，
1: 你是说，你曾经去过围馆？
0: 我，
2: 白虎，上次你跟狄婷去围馆，差点闯了祸，幸亏张龙、赵虎及时赶到才没事。这一次，你可要特别小心，千万别再惹麻烦了。
0: 好，我这一次一定不惹麻烦，不闯祸。包大人，我说的第二次进围馆就是这个意思。
3: 爱虎，你总算是如愿以偿，可以进围馆看大考了。
0: 对了，公孙先生，你不是说女的不能进围馆吗？那我怎么去啊？
3: 哎，所谓通权达变呢，

0: 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也只好变通了。你以男子身份进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就说嘛，穿男装就是方便，丁丁还不相信。哎，那我去围馆了，狄婷怎么办啊？
2: 本府已向狄将军做过说明，他会另作安排。

0: 肖大人，
1: 凌渊，叶大人找你有事。大人，
0: 参见叶大人。
1: 是，退下。
2: 是。
3: 你不奇怪我为什么找你来，又掩上了房门？
0: 想必大人是有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要交代。
3: 不错，出来吧。
4: 林云，不要慌，都是自己人。
3: 没有想到吧，堂堂大宋朝廷兵部侍郎，竟然与你同是契丹人。
1: 我当然也是，我是你师父的亲大哥。
4: 隐姓埋名掩饰身份的不止你一个人，这才能保证20年前的计划彻底达成。凌云，眼前这位叶大人正是我契丹的耶律宗森王爷。

0: 大人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维馆，何不早点安歇？
1: 公孙先生，本府隐隐觉得有不祥之兆。
0: 遮月光华尽失，此番五科大考，恐怕不会如预期一般顺遂。
2: 大人，明月终将光华依旧，
0: 乌云总有散去之时，还请大人放宽心境，顺其自然吧。
1: 但愿这一切都是本府多虑了。

0: 本王以契丹皇室之尊，隐姓埋名潜伏宋国数十年，终于爬升到兵部侍郎的职位。20年前，本王策划派出契丹勇士携家带眷潜入宋国，为的就是今天。
1: 王爷当年只派了我爹一个人？
0: 不，本王派出的是契丹10大勇士，只是历经20余年发生了一些预期之外的变化，有几个经受不住考验，不愿意再坚持下去。
2: 我奉王爷之命杀了3个勇士和他们的家小，
3: 因此而被送回契丹的也有3名勇士，
0: 还有2家人下落不明，甚至于连他们的儿子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至于另外一个人，
2: 他打算出卖王爷投靠宋国，我没有给他机会。

0: 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你父亲为救你一命，坠崖身亡。本王派萧石去教你武功。你是本王完成当年计划唯一的希望，所以你必须击败所有对手，夺得武状元，成为本王安插在宋国的死箭。
1: 文氏部分你不必担心，我可以让你稳得第一。武氏部分我已说过，除了留神祭垒之外，其他人都不是你的敌手。
2: 凌云，
0: 无论如何你都要赢，绝对不能让本王失望。
1: 是。
0: 大考期间，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不会再叫你来。 去吧。是。他能办到吗？
1: 能，属下绝对有把握。
3: 这么晚了，你上哪去？那是我的事。
2: 你找我有事吗？我是想让你知道，比武竞技的时候，你最好最后一个碰上我。
3: 为什么？
2: 你这样才有机会挤进六名武进士的名单，否则的话，你就被淘汰出局。比武竞技由抽签决定，谁也做不了主。不过我也希望晚一点碰到你，否则。 朝廷会失去你这个武功还算不错的武进士。
3: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

0: 枢密院的人都进驻了吗？进驻了，要提高警觉，严加看守。是。
1: 大哥，现在教场全是我们的人了，这次五科大考，我们兄弟两个算是露脸了。别高兴得太早，出了问题也得由咱们俩负责。哎，
2: 那就没什么好威风的了。
1: 王爷，枢密院为什么突然派兵换走了兵部的人？会不会他们发现了什么？
3: 你有没有露出什么让人怀疑的破绽？应该没有。那就不必担心了。枢密院临时下达换人的命令，必有合理的说明。等敌情来了就知道了。王爷，王爷，不好了！王丞相派人通知，韦光改由内侍省派皇上的侍卫守卫，兵部的人已经被撤走了。
4: 皇上来了，
3: 还没有。不过皇上身边的郭玄、郭公公已经到了。
1: 你留点神，待在这里，别出门。
0: 是。

0: 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安全。
1: 是。
2: 郭公公，
0: 叶大人，
2: 公公，皇上可是要驾临为馆。
0: 皇上说随时可能会来，至于来与不来，什么时候来，咱家就不知道了。
2: 啊，是是，郭公公，是否要住在为馆？
0: 那可不行，咱家还要回宫复旨。咱家告辞了。
2: 公公请。
3: 皇上对武科大考极为重视，打算不定时前来亲自看看。为顾及皇上安全，大考期间由皇城司

0: 派遣官兵负责外围，围馆内由皇上侍卫全面接管进驻。啊，老夫特来向狄枢密使说明。
1: 相爷，为了便于指挥调动，枢密院今天才派了官兵替换兵部驻守教场，是否也要移交给皇城司？
0: 那倒不必，皇上或许会来围馆。至于教场，如果皇上要去，再临时替换也还不迟。
1: 是。
0: 明天就要开考，想必还有许多事要忙。啊，老夫就不在这里打扰了。你们忙你们的，谁也不要送。
2: 恭送相爷。恭送
3: 相爷。
1: 小文。
3: 下官在。
1: 既然围馆的安全由皇侍卫负责，那就尽快将进出腰牌、人员名册跟他们做个交接，以免权责不分。
3: 是，下官遵命。
4: 现在总算弄明白了，围馆和教场撤去兵部的人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不必太过敏感。
5: 可是都由他们负责，岂不是让我们无法掌控？
4: 没有什么好掌控的，只有萧石的身份比较麻烦。
6: 王爷，我还不能离开，否则凌云不一定能夺得武状元。
5: 可你没有了腰牌身份的证明，在围馆里根本就没法自由出入。
6: 我尽量在晚上出来，只要给我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就行了。
5: 哦，那倒容易，围馆里有不少藏身之处。
4: 就这么安排吧，明天就要开考了，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影响了全盘计划。
6: 是
5: 是。

0: 我不能小点声，穿着一身太监服，冲着我叫大哥，怪不习惯的。哦，
1: 你还说，好不容易进来了，谁知道还非得这身打扮。
0: 不扮成皇上身边的侍卫，怎么能够进围观？
1: 可是你也没有说皇上的侍卫是太监啊。
0: 皇上身边的侍卫负责宫里的安全，其他一般太监负责宫里的杂物。
1: 你不扮成太监，怎么能行呢？我还以为能像你一样穿着官服呢。你不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吗？
2: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是皇上所封，跟宫里的侍卫当然不一样。所以，我只能算是个武太监了。好了，别计较那么多，既然混进来了，跟我去见大人。大人，围馆已由皇上的侍卫守卫。
3: 教场也已由枢密院派人接管，大人的初步计划已经完成，武科大考可以顺利进行了。嗯，但愿没有惊动契丹奸细与兵部内奸。只有他们自以为安全，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0: 大人，爱虎到了。
1: 包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
3: 爱虎，
1: 你只有扮成侍卫才能在围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啊，我怎么？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
3: 又让我扮太监，您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围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1: 詹大哥，你……
3: 爱虎，让你来围馆，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您勉为其难。
4: 品牌详，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5: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

0: 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8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

0: 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2: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2: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2: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2: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
7: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腥膻味啊？
2: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2: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儿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2: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

0: 达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

0: 平台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5: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不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6: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5: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5: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5: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营养，
5: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5: 对，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5: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

0: 高原，他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他的乳粉他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他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他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吗？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我说的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净滩 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开始。
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木科寨的命脉在于水。木科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科寨便不攻自破。
1: 桂英，哎，上次你擒爹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2: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3: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2: 爹，
1: 啊，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4: 小姐，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爹，你给我吧。爹，爹，你看看这，好，好，好，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4: 对。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燕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4: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我也这么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哎，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4: 哦，那好啊，那元帅。 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哎呀，<笑>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1: 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 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
0: 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5: 爹，喝水。爹爹，
4: 爸，
5: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

0: 你就说我爹呀、听了您的劝，不做债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1: 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

0: 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嗯，桂英，你真聪明啊。
2: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啊，佘老太君啊，留步，
1: 好，一路平安。哎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3: 是哎，是啊，
2: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
3: 是，
1: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克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2: 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
0: 啊。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2: 好，告辞。
1: 保重。
4: 这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0: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2: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3: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哦，
4: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师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3: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4: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3: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4: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3: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啊？
4: 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5: 啊，娘，
3: 喊你。
0: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
0: 布，
6: 石头剪刀布。

0: 你这是在跟我玩呢？
1: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
0: 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1: 不可能！
0: 不信！
1: 我要赢！
0: 让你赢啊！
1: 来，
0: 剪刀石头，
1: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0: 耍赖你！
1: 哎，不玩了，不玩了，
0: 不行，
1: 拍手，
0: 再来，再来，再来，
1: 玩拍手。
0: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1: 我就玩拍手。
0: 拍吧拍吧，
1: 哎，咋的了？
0: 还没准备好呢。嗯，再来。哎，
1: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0: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1: 开始呢？
0: 该我了。来。哟哟
1: 哟！哎呀！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你怎么又耍赖呀？
1: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0: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啊、玩不玩？
1: 我不玩。
0: 那我罚你啊。
1: 罚什么？
0: 你趴下。
1: 干嘛呀？
2: 他想让我当马骑呀、啊、
1: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0: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1: 我不玩。不，
0: 你趴趴。一二
1: 三
0: 四。
1: 哎哎
0: 哎哎，你趴趴。
1: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0: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1: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0: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1: 中中中中中中！
0: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1: 装装，接着装，
0: 看看嘛，
1: 接着装，
0: 干嘛？
1: 接着装，
0: 哪那么大劲儿啊？
1: 哎呀、啊！谁？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1: 哦，什么事儿啊？
3: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1: 哦，行行行。哎
0: 哎哎！
1: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0: 啊！你们快，
3: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0: 是，
3: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0: 哎，不不不不，
3: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0: 是，
3: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1: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3: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0: 是。大娘好，
4: 好，
0: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3: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0: 是，娘请。大娘，
4: 走，
0: 请，哎，走。哎，
5: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1: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5: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5: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5: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5: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

0: 哎呀，
1: 呀，吃饭了？
2: 怎么才来呀？
0: 哎，八妹，快坐下。嗯，
3: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2: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嗯，
3: 那就吃饭。
2: 哎，吃饭
1: 吃饭，
3: 哎，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哎，
1: 多吃点。嗯，哎，啊，来吃这个。
4: 桂英，嗯，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3: 哦，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哎，
5: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
0: 你看看，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
2: 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4: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

0: 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1: 正行，
2: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3: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3: 来吃饭。
4: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5: 公主，快请坐。
4: 我要挨奶奶坐。
0: 嗯，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6: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4: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0: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4: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4: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0: 啊？
4: 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5: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她呢。
7: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4: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5: 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8: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0: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5: 不行，
8: 她会，她会。
4: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5: 我不行，不行。
0: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7: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5: 对呀，
7: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0: 嗯，好好好好。
4: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6: 行，你先说吧。
4: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6: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4: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6: 切，我不行。
4: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6: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

0: 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你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

0: 种眼睛
1: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

我问过很多人，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8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其实还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1: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嗯，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2: 嗯。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3: 是。
0: 娘，
3: 桂英，
0: 嗯，
3: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2: 宗宝
4: 啊，
2: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4: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得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2: 别理他们，
0: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2: 桂英，桂英。
0: 哦，
2: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0: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2: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0: 啊，不，
2: 嗯，哎呀，
5: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
0: 嗯，
3: 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

0: 而你呢？
1: 不应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1: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不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2: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1: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2: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吧？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克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就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她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臣。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2: 啊，
4: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好好好，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5: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6: 没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4: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4: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4: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3: 哎，
4: 给娘拿个椅子。
3: 哦。
4: 桂英，
5: 哎，
4: 你看娘怎么做。
5: 哦，
3: 搁这儿了啊。
4: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儿，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听不懂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中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花钱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
0: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1: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不
0: 亏
1: 手，
0: 六六六呀，
2: 出来了。
3: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3: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是那意思。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3: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

0: 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1: 哎，
0: 用拇指跟中指。
1: 哦。
0: 先捏住茶杯。
1: 嗯。
0: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1: 为什么呀？
0: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1: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0: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
1: 嗯，
0: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1: 遮得住遮得住。
0: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1: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1: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1: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你小心呐！哎呦，摔着了吗？奶奶，
2: 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3: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小姐，快起来！你看马氏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0: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1: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0: 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 也不像娘那样啊，他怎么不说呀？就看不惯我。不会，
1: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哎不，哎，鬼婴，鬼婴，你看，
0: 小姐，
1: 松鼠
0: 啊，
1: 那儿，
0: 去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0: 哎呀，
1: 没事吧？
2: 粽子在哪儿呢？
3: 快
2: 起来！太长了。
1: 哎呀，
0: 哎，松鼠呢？
1: 别动。

0: 鱼呀？啊，我跟你说，那是他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1: 就是嘛。
2: 哪儿呢？哎，啊。

0: 他看见了，你看见没？慢点，慢点，
1: 别动，慢点。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3: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2: 那就让她飞上天。
3: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1: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4: 你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你呀，谢谢奶奶。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
1: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呆松鼠呢，永远抓不着。怎么的呀？哼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4: 哎，这个办法好。
1: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4: 行行行，
1: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4: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去马厩。
1: 是吧？
4: 走，走。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牵过来。
1: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4: 是。快点，快点，
1: 快点。
4: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1: 啊，少将军，这可是不得，
4: 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1: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4: 哎哎，把子卸了。哎，你看那个，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你看那，哎，左边那个，对，
1: 哎，别，
4: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
1: 哎，对对对对对，包！说呀！郡主，哎呦，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
4: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1: 什么？说呀！配马去了。什么？啊！他，哎呀！哎呀！
4: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真有意思，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生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哎呀，你看，你看，帮帮他，真笨，抬起来。
5: 哎，小红，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走，走，走！哎，你。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

0: 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

0: 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8: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9: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0: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如果要

0: 远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3: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肉棒。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这是在说什么？
1: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哎，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了？
2: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升个千里驹。

0: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儿。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玩呗。
1: 比过去强多了。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2: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哎，桂英，桂英，嗯，我俩去后花园吧。
1: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真
0: 的？
1: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0: 是哈，走，
1: 走走走，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0: 哪儿呢？
1: 哪儿去了？
0: 没有啊。
1: 啊，对对对对，就这，
0: 哎，
1: 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一下。哎，你干嘛？
0: 蹲一下，快点，
1: 怎么？
0: 蹲一下。
1: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0: 等会儿啊，
1: 好，哎，叫行。好，我起了啊，
0: 起
1: 了。
0: 嗯，
1: 能不能够着？
0: 好，等会儿啊，
1: 够得着吗？
0: 往上点，
1: 行。
0: 上上点，够着了，够着了吗？够着了，哎呀，宗宝，你，娘，
3: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 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嗯。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财。
1: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2: 宗宝，你干嘛呢？
3: 我
2: 快点说。
0: 进来。
3: 爹，
4: 爹，
3: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4: 爹，娘，
0: 带的鸟呢？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3: 真的啊，爹。
5: 谢谢爹。
3: 谢谢爹。
1: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6: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7: 是啊，娘。
6: 啊，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7: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8: 对呀，娘。
1: 对，
8: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玉良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3: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
6: 对，大战在即，别

0: 那么太铺张了。哎，要办呢，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哦，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
0: 嗯，
3: 哎，邓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
5: 知道
1: 又要出什么？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
1: 走。
4: 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0: 哎呀，你看着，
1: 哎，快点！
4: 就这个，
1: 那
4: 儿，这个，
1: 看见了吗？
4: 啊，
1: 来，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啊！来，
1: 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1: 一、二、三，
0: 下！哎呦！
4: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够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1: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哎，啊，姑姑，啊，哎呀，姑姑，哎，你太小了，佳巧。
6: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来，再试一次啊。
1: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6: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得不体面，让人笑话。
1: 姑姑，来来，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6: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 走不了。
6: 我扶你啊。你，
1: 哎呦，
6: 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1: 腿这么直，
6: 来，再走两步啊。
1: 姑姑，腿这么直。
6: 对呀，对，往前往前往前走，走。
7: 白妹，你也在。洗澡，
1: 哎，不行，
7: 这鞋好看，
6: 别脱呀，
1: 受不了了，
6: 哎，慢点，慢点，哎，
7: 挺好看的，
6: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7: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6: 对呀，
1: 还好多了，
6: 对对对对，
7: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3: 啊，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7: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戴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6: 对呀，
7: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6: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3: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1: 忍忍吧。
6: 疼吧？怎么了？
1: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3: 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6: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

0: 还显得人老呢。
1: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0: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你，可以当飞镖。
1: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石头啊，嗯，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0: 哇，好准呐！
2: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她受不了。
3: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2: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3: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4: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3: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4: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2: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0: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啦。
1: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2: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5: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2: 在哪儿啊？
5: 我们去看看啊。
6: 追我呀！
2: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6: 啊，来追我呀！追我！来呀，追我呀！跑来我呀！追不上我！
0: 桂英。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4: 桂英，桂英，凤钗呢？
1: 这，
4: 干什么呢？
1: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4: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0: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1: 哎，给我把鞋。
0: 你看这。
2: 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1: 谢谢奶奶。太舒服了，彩云啊！
6: 哎，
1: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6: 对呀，
1: 正好洗干净点儿。
6: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7: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8: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7: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8: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9: 不是，
10: 穆桂英在那边呢。
7: 怎么了？
10: 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7: 哎呦，
8: 你看这，
7: 走，
8: 走，往回走，
7: 走。
0: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

0: 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1: 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嗯，姑爷，
2: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吧？
3: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2: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3: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2: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3: 嗯，太少了。
1: 行行行，跟你开玩笑呢，
3: 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东宝，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2: 没骗我？
1: 你真的没骗你？
2: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0: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2: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3: 娘。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

0: 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1: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1: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1: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1: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1: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啊，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2: 一看就是有食欲。
3: 哎，桂英呢？
4: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3: 哪儿去了？
5: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6: 她在你那儿干嘛？
5: 她帮我做饭呢。
6: 哦、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5: 好。
3: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6: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4: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6: 嗯，宗宝，对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4: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3: 哎哎，不许吃！
4: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3: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4: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干嘛呀？哎呀，我没吃呀！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1: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0: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2: 大人，里边请。
3: 里边请。啊，
4: 大人您请。
2: 好好。
3: 里边请。
5: 里边请。
3: 大人请。
2: 大人请。
4: 好好好好。
3: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6: 呀，好了吗？
7: 哎呦，
8: 刘大人
7: 也来了。
8: 刘大人，
3: 是啊是啊。
7: 好好好。
9: 哎呦，老太君，
10: 老太君，
9: 恭喜了，
6: 来了，来了，
9: 恭喜恭喜，
7: 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6: 啊！我很好，
11: 里边请。哎呀，
7: 恭喜恭喜，
3: 谢谢老太君。
11: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7: 请请请请，里边请。
3: 恭喜老太君，
7: 谢谢谢谢谢谢，
8: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11: 还硬朗硬朗。
7: 谢谢，里边请，
8: 恭喜
7: 里边请，里边请。
11: 哎呀，
7: 谢谢

0: 谢谢，你也很好吧？恭喜老太君，赵大人。哎，赵大人，太君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去去。公主啊。
1: 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哎，
2: 快！
3: 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姑娘，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
4: 甚是感激呀！啊，老太君受喜。
3: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5: 谢谢各位，
3: 哎，请，坐吧，来，随意，随意，
5: 坐。
3: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去到，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郎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延昭为帅，
6: 皇恩浩荡。
3: 延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护。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
11: 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4: 眼睛看不清，
11: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5: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8: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
19: 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0: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纨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1: 一瓶能吃一个月。

0: 每天只要9.9。
1: 你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

0: 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

0: 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

0: 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手正直而配仁义。
7: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老太君请，哎呦，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 哎呀，老爷们，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倒了。哎呀，是是是。哎，
1: 不要。
0: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 甚是感激呀！老身受喜。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2: 谢谢各位，
3: 客气了。
0: 哎，请请请。哎，随意随意，
4: 走走。
0: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去到，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郎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延昭为帅，
5: 皇恩浩荡。
0: 延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6: 奎英。
0: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哎，好，有礼了，有礼了，有礼，有礼。来，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桂英，来来来，坐坐。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郎八虎不说，还有。 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啊！啊，是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7: 好，
0: 预了。
8: 凯旋而归呀！凯旋而归！哎，
0: 公主，
8: 公主，
9: 奶奶，我来晚了。
0: 不要紧，来了就好。
10: 王大人，
0: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0: 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大家都坐下啊，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2: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3: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0: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
3: 来来来来，大家请。
1: 来来来，
4: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4: 好，来来。哎
3: 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5: 少将军来了，
4: 来来，
3: 好了，
4: 再来一杯。
3: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4: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5: 谢谢少将军。
1: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4: 来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来来来，来
6: 少将军，
4: 来给你满上。
6: 少将军，
4: 来来来，咱喝，来
6: 干了，
4: 干了，
6: 干
4: 了，干
6: 了，
4: 干
6: 了。
4: 来，
1: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7: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1: 行啊，来，干。
7: 好。
1: 多谢。来。
8: 酒量真不错
9: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1: 谢各位。
9: 来
10: 来来，干
9: 了干了。
2: 是啊是啊。
10: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1: 划拳啊，行啊。
10: 来，
1: 怕
10: 身上一头牛呀，
1: 两个鸡脚一碰头呀，
10: 七个巧啊，六个手啊，
1: 七个巧啊，
10: 六个巧啊，
1: 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10: 来来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财呀，
1: 八匹马呀，
11: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8: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1: 来，我不行了。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12: 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13: 桂英，不是你娘？
1: 我娘？
12: 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13: 你
12: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14: 慢慢用啊，慢慢用。
1: 我没事儿，我没敬奶奶呢。
3: 来来来，
1: 奶奶，
2: 桂英，
1: 我酒量挺好的吧？
0: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13: 桂英，这是什么？
12: 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13: 呀，你在他那干什么？
12: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

0: 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田伯府里了。
1: 你，
0: 三花啊，老身真是不如他呀！
2: 奶奶，你
3: 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
4: 我要再擒于你！
5: 真是，你看看这，哎
1: 呀，坐下来。
0: 赛花啊，
2: 奶奶，
0: 没事。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田伯府里，
1: 不好受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1: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6: 他喝多了，喝多了。
2: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出去给奶奶拜寿。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治愈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1: 桂英，
6: 快！回房，扶他回房。
7: 松鼠，桂英呢？
2: 哎呦，哎，没想到啊，
1: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2: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1: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2: 哪有这么严重啊？
1: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2: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得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8: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9: 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1: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10: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1: 啊，这
11: 公主，
10: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1: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我
8: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10: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2: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伯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什么？让赵淑影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1: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0: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1: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 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2: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0: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3: 那
2: 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1: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成交啊？
0: 那也不行。
3: 我看行。
1: 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4: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哎，
1: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4: 嗯，哼哼。
5: 哟，哥。
4: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6: 我哥消息真灵啊！
4: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哼！我说妹妹呀、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6: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4: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6: 别把你妹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
4: 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5: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6: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她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4: 可是，你，
6: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
4: 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5: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跟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她，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哼，
4: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
6: 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5: 我告诉你啊。 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4: 我不，
5: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 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的。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6: 没那么多讲究。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 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重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5: 妹妹啊。

0: 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1: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0: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1: 还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2: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3: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4: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1: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0: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1: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3: 怎么了？
1: 你和骂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3: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1: 你想干什么？
0: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1: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0: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1: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松手，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6: 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0: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2: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
1: 休得多说。
0: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

0: 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他不公呢？你真是不应该。
1: 娘，我没有对他不公，他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0: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嗯，
1: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这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她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1: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准备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0: 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没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没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没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

0: 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

0: 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去啊！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去啊！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去啊！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

0: 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00-900元购买运动健康制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肯定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戴着它。
0: 智能手表万圣代，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
3: 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巧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5: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
8: 领取一台吧。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金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0-861-7866，40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奉上。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 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

0: 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人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自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如今95载岁月流逝，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尽，山河重振，换了人间。但我们不能忘记先辈的牺牲，不能忘记国家民族的苦难，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砥砺前进，吾辈自强。接下来我们来看新闻。2026年9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 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近日，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福建省唯一入选本届汇演的剧目现代歌子戏《燕归巢》于9月16号、17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隆重上演。
2: 歌子戏《燕归巢》由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精心创排，以轻喜剧笔触，讲述了赴福建高山村创业的高山族青年潘志勇与返乡女社。

0: 设计师高经验携手开发茶商改造古厝，活化七彩石传说的筑梦故事。在潘志勇创业的历程中，潘母跨海寻根，意外揭开老一辈分离30年的情感心结，两代人的矛盾与和解在婉转唱腔中铺展，最终将跨越海峡的不解情缘化作共建共创的动力。
1: 经济发展以后，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也回到了家乡来创业。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厦门呢，它是一个两岸台湾同胞一个登陆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台湾的同胞跟台青来这边创业。我在采访当中呢，有60几个的台青人，他们在这边创业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他说这里的泥土很黏人，他舍不得离开，也说有的是说，我要在厦门呢，在大陆创业更多的事业，然后呢，让我父母来看到我的成功。所以基于这点点呢，我把乡村振兴跟两岸的融合结合在一起，这个作为一个概据的一个大的背景。
0: 鸽子戏燕归巢历经6年筹备，4度打磨，在保留鸽子戏精髓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现代元素，进行跨界交融，唱腔设计融入高山族歌谣与闽南包歌，并创新加入。
2: 吉他作为音乐的一个铺垫，一个融合，加入了非常多的现代乐器，来跟我们的传统的这一种唱腔融合在一起。其实我思的直看的一个点，
3: 是北方来，所以就是对平时对闽南文化是不是说特别了解？但看完这个，我觉得能对闽南文化说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会觉得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了。
4: 他通过两代人的爱情故事，来展现了咱们两岸共同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哎呦，我觉得这种呈现形式非常非常好。总的来说就是好听、好看、很好。
0: 此次燕归巢进京演出，还特邀台湾优秀青年演员和演奏家加盟，以老带新模式，让百年鸽子戏代代延续。
5: 我觉得好像做梦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来到北京演出。那不过呢，我这一次其实是很期待的，因为鸽仔戏是我最喜欢，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追求的梦想，所以可以把我最喜欢的这个表演艺术，然后来到北京，然后表演给北京的人看，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我就是希望可以把鸽仔戏，然后把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6: 鸽子戏作为两岸共同培育的个地方剧种，它的这种文化艺术同根同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底蕴。
0: 据了解，鸽子戏是我国唯一根在大陆、形成于台湾、由两岸同胞共同创造的地方戏剧种。此次福建代表团参演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燕归巢》，彻底跳脱鸽子戏传统的悲情框架，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热情讴歌新时代两岸各族青年携手筑梦的昂扬姿态。
7: 17号晚，由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主办的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举行。本次活动以月满中秋，同心聚力为主题，汇聚了在融台商台胞、合作协会代表及两岸青年等近600位嘉宾，共叙亲情相谊，共话融合发展。
8: 轻舟已过
9: 晚宴，在台企吉德堡幼儿园带来的舞蹈《长安3万里》中拉开帷幕。现场还邀请到福建省音乐家协会的陈兴廷老师现场演唱《海峡月》，婉转深情的旋律寄托着两岸同胞隔海相望、共盼团圆的真挚情感。
10: 很多的台干们其实来福州这边工作生活都是离乡背井，好，那么每年都会固定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晚会，好，让大家共同来参与，能够感受到这种团圆，能够感受到家的这种氛围。
11: 我的父母昨天刚从台湾过来哈，能够跟我们一家人，甚至是跟福州的一些老朋友啊一起相聚啊，一起欢乐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也是每一次在这一个时间点上面呢，让我们想到家人啊，能有心里温暖幸福的一个感觉吧。
9: 本次晚宴还特别设置了义卖区，由在融台企精心挑。

0: 选优质好物参与义卖。本次义卖所得善款将全部用于台风沙德尔灾后建设，以实际行动诠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的同胞深情。
1: 有很多很棒的台胞哦，这个除了专注在自己事业之外呢，也不忘公益，就是爱心不落人后哦。那听到了无论是西藏的这种这个需要救助或是莆田也是需要赈灾那大家都发挥了爱心，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而且都是主动自发的想要为这个为我们社会、为我们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交通部门观光单位日前发函给旅行业者，要求自九月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附录行前登记等注意事项，否则最高开罚50,000元新台币，引发业者强烈反弹。压力之下，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7号却称，只希望旅行业者协助团员附录登记，从未说要强迫。
0: 据台媒报道，台交通部门观光单位日前函请旅行业者，九月起赴大陆参访、考察或旅客自组团，需登记相关信息，违者最高罚50,000元新台币，引起业者反弹。台观光单位急转弯称先辅导。台观光单位与旅行业者15号座谈时，业者透露，座谈中达成共识，观光单位严拟今年底前先辅导沟通。台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17号称，希望旅行业者能协助团员到赴大陆网站登记，从来没有说要强迫，若有事，当局才能最快联络到当事人或家属。
3: 自愿登陆的时候，大家会这个意愿会比较低，那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如果旅行业者可以协助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但是一切还是以自愿为原则，没有什么任何强迫的事情。
0: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表示，未登记就开罚，于法无据。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若真罚处，旅行业者将提告。他表示，台观光单位的强制规定太扩权，法律并没有规定可这样做。尽管陆委会称不强迫，但民进党当局此举还是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行程的顾虑。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日前表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2: 要求台胞赴大陆要登记，台陆委会一句从未强迫，恰恰暴露了民进党当局这套操作的狡猾之处，又模糊规定、行政函件、处罚暗示，去制造自我审查等反弹太大，在口头松绑却不收回背后的管控意图，规则上不白纸黑字强制，执行上却层层施压，嘴上说尊重往来，行动上持续给两岸交流设门槛、造恐慌，这正是多年来民进党当局操弄绿色氛围的惯用手法。这起事件是民进党当局一边制造两岸焦虑，一边又在舆论压力下玩话术撤退的典型样本。从事情脉络看，民进党当局先借大陆出入境新规吹风，推出所谓附录登记要求，还透过观光主管部门发函，把登记责任压给旅行社，放出不配合就开罚的信号。消息一出，岛内旅游业界强烈反弹，直指这是赖当局越权扩权，把民间出行政治化，既增加行业负担，也在变相恐吓普通民众，阻遏两岸正常往来。眼见反对声浪压不住，台陆委会才出面称从未强迫，又把口径调整为倡导辅导优先，试图卸掉压力，撇清强制标签。更值得注意的是，岛内商界、旅行业接连站出来反对，说明台湾社会越来越看清，把正常大陆行贴上特殊标签，层层设限，受损的是岛内旅游业、台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两岸人员往来本应是自由便利的民间互动，动辄套上政治滤镜，人为制造隔阂，终究不得人心，也挡不住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意愿。继续来看新闻，台湾毒品问题持续受到关注，从毒

0: 下到制毒工厂，警方近期接连查获相关案件。
1: 彰化市17号中午11点多发生一起疑似毒驾事故，44岁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延平路时，车辆不断左右摇晃，甚至被目击双手发抖，随后一路开到大埔路，突然失控冲向超市。警方赶到现场后，男子一度试图下车逃跑，两名警员立即拔出甩棍制止，将男子控制并上铐逮捕。
2: 那经过毒品快筛的检测啊，呈现异多米酯阳性反应啊，全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1: 毒驾问题源于毒品泛滥。据台媒报道，警方在桃园工业区查出隐藏制毒工厂。
3: 这边趴一个，这边趴一个。
1: 警方专案小组接获情资后发现，这个制毒集团长期在桃园、竹北、苗栗等地区租下多处厂房及空屋，秘密制造毒品。警方在厂房内查扣大量毒品及原料，其中包括42.84公斤俗称喵喵的新兴毒品，以及超过21公斤原料。两名嫌犯分别为24岁的叶姓男子和27岁的林姓男子。由于两人年纪都能，并非集团核心成员，进一步厘清毒品来源及流向，并追查幕后人员。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脚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

0: 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武夷山朱子书院。朱子文化作为两岸共有的精神文脉与文化瑰宝，是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促进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此次走访聚焦书院文化传承创新，探寻两岸依托同源文脉，深化青年交流，共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
6: 朱子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在海峡两岸有着深厚的传播根基与传承土壤。多年来，依托朱子书院文化平台，各类研学营研习交流活动常态化开展，以沉浸式场景化的文化体验，让两岸青年深度触摸中华文脉底蕴。
7: 朱子举过一个例子，就叫月映万川。同样的天上一轮云列啊，明月，然后在这个不同的山川河海有不同的这个呈现。所以大家交流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好像就回到娘家一样啊。两岸的青年，他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这种文化的这种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还有这种焕发的新的这个生命力。
6: 文化不只存于书中，更要行走大地，亲身体悟。不少台湾青年从小在书本里读过朱子，学过古诗文。这次有机会踏足朱子文化的发源地闽北，走出书本，来到现场，看见传统文化真实鲜活的模样。
8: 我们小学、中学学到很多的古文啊、古诗啊，知道很多历史上的名人啊，我觉得朱子就是其中之一。那像我从小也知道朱子，但我从来不知道朱子就是在武夷山，就是在闽北，所以我也更希望很多的学童能够借由一些交流啊，或者是学习的方式来这个地方来认识朱子文化，让他从书本跟生活能够融合在一起。
6: 寻根方能致远，传承贵在同行。深厚的共同历史文脉为两岸青年留下了巨大的交流空间。
9: 我们去寻根或是寻找一些我们历史文化的以及学习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我们来大陆可以两岸交流，同时我们体验这些地方特色啊，也可以更了解我们的历史脉络的话，可能这些源远流传的东西是怎么样发扬下来，然后怎么样在我们两岸共同的去把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5: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排三。

0: 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17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工作重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10: 近日，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
1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

0: 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 另外，就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庆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中国冲击2.0，并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何亚东表示，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对此，卡尼17号表示，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
2: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叔才刚成亲，你让他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2: 我
0: 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一等，不对呀、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
4: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5: 对，好好喝。
7: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8: 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

0: 剑一声，再来一条。龙哥，真的没有办法吗？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
1: 龙哥，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她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应该是吧。
0: 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2: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0: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
2: 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3: 对啊，小莲。
0: 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
2: 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嗯，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 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

0: 别小姐，拜别姑爷。
1: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位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夫人，
3: 老夫人，
2: 夫人，夫人，
3: 老夫人，
2: 夫人，
3: 来
4: 休息一会儿。
3: 那先点，您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1: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1: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

0: 可是啊，
1: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小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

0: 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呢？
2: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3: 参见岳母。
0: 免礼。
2: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川现在他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2: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3: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2: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川盖间房子。
3: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川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2: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川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他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还有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2: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3: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0: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2: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0: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3: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苏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

0: 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1: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富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0: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1: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0: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竟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1: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0: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

0: 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喂，二哥。喂，二哥，醒醒啊！喂，二哥，你醒醒啊！

0: 尔哥。哎呀，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我先扶你上床去吧。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了。
0: 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放手！是你对不起我。
0: 你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
1: 是你对不起我。
0: 不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娘子，宝儿，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
3: 天快凉了，
2: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0: 来了
1: ，
2: 二哥二嫂吃早饭了。
3: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4: 好啊。
2: 二嫂，你会做饭吗？
4: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3: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2: 二嫂。

0: 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 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哎，喂，别养了，你别养了，啊，养了，啊，不说了，吃吧吃吧，吃吧，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哦，来，
1: 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来来来，
2: 就吃吧，
0: 来，
2: 二嫂喝水。
3: 谢谢，小青，谢谢你。
2: 秀什么？谢谢你做的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3: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2: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3: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
2: 对了。 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嘿嘿嘿，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笑>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的把它给接受下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3: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4: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交融升华。 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5: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6: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7: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好消息，好消息！
4: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蝉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9: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和谐。

0: 新风味来源，正宗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0: 我们的狮子头从始至终坚持传统工艺，这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0: 那么算下来一袋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还能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太实惠了。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璀璨蟹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 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

0: 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原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

0: 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7: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嘛，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8: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

0: 钱就能买十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1: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十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十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6: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6: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王，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嫂，喝水。
1: 谢谢。小青，谢谢你。
2: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贫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2: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1: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

0: 吗？
1: 是啊，我待会儿就叫你煮啊。嗯，
0: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1: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1: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0: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1: 自给自足是什么？
0: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1: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0: 再试试看。
1: 再试试看。

0: 我现在怎么对不起你？我都跟我大哥翻脸了，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
1: 小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我还不如去死了呢！
1: 小琪，小琪，小琪，
0: 放开我！
1: 伤害，那你尽管咬吧。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0: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琪。

0: 嗓。你还没生好啊？
1: 什么事啊？
0: 真好笑！你火没升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1: 小七，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

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让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娘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哎，二嫂，你看好。

0: 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这样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不好烫！
2: 放下！
3: 好烫！好烫！好烫！
0: 二嫂，
2: 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舍得不给你嘛。
3: 我没做过，
2: 知道。惨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等等等等我。

0: 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啊，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好，好，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嗯，好好，我记得，我记得。

0: 哎呦，葛青，你好漂亮啊！
1: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2: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0: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1: 哎呀，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0: 都是你做的？
2: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0: 宝钏啊，怎么了？
1: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2: 小青，

0: 怎么会这样呢？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是我商量不告诉我。哎呀！
1: 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0: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1: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0: 我已经成药，我帮你涂。
1: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 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0: 啊，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啊，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
3: 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嗯，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嗯，吃饭吧。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嗯，
0: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啊。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嗯。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去了。
0: 宝儿，来吃口菜。嗯，来多吃点儿。

心中爱的是大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

大哥娶了王宝钏，慧芳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0: 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1: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4: 哎，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5: 我养的羊都跑了。
2: 还马牛都养了。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0: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1: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社说了没有？来，干活了！干活！
2: 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6: 就是啊，
0: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1: 哎，好了，干活！
4: 来，
7: 来，
2: 我去那边，
7: 先把土松松，哎，翻一翻啊，
0: 阿狗，来，喝水吧。
4: 谢谢二嫂。
2: 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
0: 喝点水吧。哎，张伟，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
3: 啊，给我喝的。
0: 是啊。
3: 你真是太过分了！你，
2: 二嫂救命啊！
3: 你给我站住！
2: 二嫂救命！
3: 客气，站住！

0: 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0: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做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
0: 我是喜欢王宝钏。

0: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威尔哥？还叫我二哥？我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
1: 薛平贵，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辱没了，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儿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2: 待朕，你可知罪？
3: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2: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3: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
2: 丽娜，你好大的胆子！
3: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4: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
2: 谢王后。
5: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2: 待战啊，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5: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
3: 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
5: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待朕说。
3: 正如凌霄所说。
4: 中原无人可以降服洪宗烈吗？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咱们十八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6: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说，大王。
4: 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真的？嗯。
6: 凌霄，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十八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 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疑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5: 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0: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1: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2: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1: 你准备得很好。
4: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1: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4: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

0: 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

0: 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

0: 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1: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2: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1: 准备得很好。
4: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1: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4: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6: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1: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4: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7: 哎，
4: 陪夫人先回屋吧。
7: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1: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4: 是，娘。

0: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1: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2: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1: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2: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0: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2: 你，
0: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2: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1: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3: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0: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银川，你也知道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0: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3: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
0: 大姐，
3: 好了，银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2: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1: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2: 是
0: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3: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0: 我不承认。咱们来打个赌吧。
3: 打赌？赌什么？
0: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4: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薛郎，
5: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4: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5: 你想回去？
4: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他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5: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一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谢谢了，谢谢。
1: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0: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1: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2: 只不过是白帽，又不会怎么样吗？听歌。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哼，是够恩爱的。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
3: 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二姐，
3: 嘿，谁是你二姐？别叫的这么好听。王宝川，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喂，你回来干什么？哦，哼，
2: 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3: 薛平贵啊！
2: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3: 怎么想要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川回来，有何不对？
2: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0: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3: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了？
2: 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笑>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不用了，王宝川，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王金川，一个叫王银川，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4: 在，
2: 将他们轰走。
3: 这二小姐，
2: 王银川，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4: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3: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0: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0: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6: 啊，相爷。
0: 爹，
7: 岳父，
9: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7: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9: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7: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9: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7: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10: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9: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10: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9: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0: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9: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0: 爹。
10: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9: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0: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9: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6: 哎，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9: 哼！苏龙，
7: 在，
9: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7: 是。
6: 哎，相爷，相爷，相……
0: 哎，小莲，起来吧。
6: 谢谢大小姐。
0: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她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10: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

0: 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1: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0: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啊、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1: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0: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1: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0: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他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他不成啊？
2: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
0: 哎，这样也好。锦川呐、
2: 啊、娘，
0: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川的消息，如果他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
2: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1: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0: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
1: 她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成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1: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2: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3: 谢皇上。
5: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6: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7: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6: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8: 王丞相，依你之见。
6: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8: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9: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8: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拴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10: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11: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9: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8: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9: 刘将军，好，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

0: 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1: 臣在。
0: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1: 微臣遵旨。
2: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

0: 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1: 那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义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2: 岳父，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1: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宗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
2: 还摔得很难看，你的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降服的实力。
3: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2: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3: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
2: 将来定大有作为。如今这红宗烈马千万人士骑，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3: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2: 猛将，什么猛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4: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3: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2: 这话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3: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
1: 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找人家置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义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3: 对呀，岳父。
5: 哟，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通辽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
6: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5: 哦，
6: 谢郎，
5: 啊，
6: 喝点水吧。
5: 啊，
6: 再来一点。
5: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去找，马上去找。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多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

0: 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0: 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上

0: 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固
0: 共建万物和谐。

0: 美丽家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

0: 便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得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嗯，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
0: 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3: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4: 干什么呀？
5: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6: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5: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7: 阿南，阿南
6: 啊，
7: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5: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7: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所以，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

0: 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宝强暴露，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2: 我要了那么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4: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
5: 就是
2: 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5: 说的没错啊，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4: 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0: 来了，来了，来了！哎，黄哥，给我滚！大哥，不行不行不行！大哥，大哥，我肚子好痛啊！大哥，你该不会是坏肚子了吧？
1: 没事，没事，我们走，我们走。慢点，大哥。大哥，
0: 不行不行，
1: 大哥，
0: 这不行，
1: 这不行，撑不住了。哎，大哥。
0: 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啊！
1: 快去吧，去那边，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大哥，有纸了。老大，
1: 让开，让开，
2: 让开，让开，
1: 让开，让开。
3: 黄榜呢？
0: 哎呀，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3: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0: 黄榜，
4: 黄榜，
0: 大哥，什么是黄榜？
5: 我哪知道啊？
0: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3: 对啊，
0: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5: 对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0: 对对对，
3: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1: 是是，
0: 抓我！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5: 我不知道啊，
0: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呢？
5: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0: 阿狗，
1: 快走！
0: 大哥，阿狗，
5: 抓人真不知道啊！
6: 不好了！老大和张鬼被抓走了。
7: 对啊。
5: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8: 没人理是怎么回事啊？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
5: 都是你啊，你死张伟，是黄榜你也该死。
0: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9: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8: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哎，
0: 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8: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10: 参见将军。
11: 参见将军。
12: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10: 是。
5: 将军，
0: 将军，哎，将军，是我干的，我们是不是
5: 冤枉的？抓错人了，
0: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8: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0: 是我们。
1: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5: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0: 是，
5: 真没撕啊，
0: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12: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0: 啊，这不行啊。
5: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0: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12: 程副将，
1: 在，
12: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 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0: 啊，
3: 是。
5: 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0: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5: 就是啊，
1: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皇榜，接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5: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0: 是啊，
12: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5: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0: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房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5: 闭嘴！
12: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5: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1: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8: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12: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啊！
5: 哇！可以出去了，
0: 可以出去了，老大。
12: 如果是一个人，
0: 就一个。
12: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0: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8: 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12: 你们商量好了吗？
1: 来人呐，
2: 在，
1: 把他给我抓出来。
2: 是。出来，快出来。
0: 你保重啊，大哥。
2: 走，
0: 保重啊，
12: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0: 大哥，
2: 快走！
8: 告诉平贵，
0: 大哥，
8: 他千万不要来啊！
0: 大哥，
2: 真走！
0: 我回来，
5: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0: 你要保
5: 重，我死无所谓。
2: 快点，快走！
0: 你等我！
5: 叫他千万不要来啊！
0: 我救你！
5: 走，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8: 绞死他！
4: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
0: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训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4: 哎，怎么办？
0: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8: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4: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0: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嗯，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4: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1: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
8: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1: 行，当然可以。去。 带他们进去。

0: 是，谢谢啊，谢谢。哎，大哥，命贵，你们怎么来了？
1: 大哥，
0: 你出来，出来，出来！
1: 喂，小七，
0: 别拉，你别拉，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
1: 你还说没事？张辉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宗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2: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把平贵所累了。哎，
1: 没规矩，没礼貌，什么授意所累？真的连累我了，是。来，张威，你给我过来！
2: 啊！
1: 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
2: 啊！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对呀，大哥，你就别怪他了。
2: 他也是无心的。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会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黄榜嘛！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掂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1: 哎呀，算了算了，
3: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黄榜，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哎，
3: 平贵啊，
1: 啊！
0: 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1: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哎，
2: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0: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1: 都被答应了？
0: 好可怕，会摔死人啊！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1: 是啊，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
4: 我必须要牺牲，哈哈哈哈哈！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5: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松烈马吧。
4: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1: 请记住你的承诺。
4: 好，我等着你。 你们好好话别吧。哎，
1: 平贵，你别去呀！你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
6: 薛平贵要降马，
7: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8: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哼，这红宗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9: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宗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
6: 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宗烈马摔死，踩死。哈哈哈哈哈哈！
8: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大哥，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宗烈马呢？
1: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8: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宗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琪为妻。
2: 你要娶薛琪为妻？
3: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2: 我反对。道理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

0: 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1: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2: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3: 干嘛？放开我！
0: 宝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
1: 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川。
4: 哎呀，我说宝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那王宝川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川，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0: 宝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哼，
1: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0: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4: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1: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
4: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1: 嗯，
0: 对了，薛琪人呢？
1: 啊，在房间里。
0: 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弟。
1: 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笑>我想大哥也不止想当个元帅而已吧？<笑>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 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所以我要去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老弟，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
2: 是不会改变的。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血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6: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
3: 您正在。

0: 是
1: 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你看。都是恰中此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

0: 食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 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忙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弟。
1: 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我想大哥也不止想当个元帅而已吧？<笑>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 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所以我要去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老弟，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 是不会改变的。
2: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

0: 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1: 多谢大哥成全。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5: 小姐，
2: 大嫂来看你了。
5: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2: 我想你嘛。
5: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
2: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鲍弟已经要娶你了。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5: 谢谢大嫂。
2: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5: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嗯，
2: 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5: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啦？
2: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5: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嗯。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2: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他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5: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2: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5: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5: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2: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5: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
2: 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5: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2: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5: 大嫂，你请说吧。
2: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5: 这是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5: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2: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5: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威尔哥操办成亲之事。
2: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5: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2: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5: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忠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1: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
0: 好，那请吧。
2: 等等，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3: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2: 为虎。

0: 为什么让平贵降服洪宗烈吗？
1: 大姐夫，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笑>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
0: 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
2: 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
2: 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
0: 平贵，你怎么想？
3: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
0: 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3: 平贵知道。
0: 去吧。
3: 哎，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能把上去。
0: 哎，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
4: 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白青，
0: 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帮忙。嗯，
4: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嗯。
0: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好朋友，乖啊，乖，喂。

0: 血瓶贵呀，血瓶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我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血瓶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魏大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你不会自己看吗？司马已被降服，如今上保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慢着，魏虎，你有什么话可说？
1: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10里路。
0: 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2: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0: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10里路吗？好，大哥，我走了。哎，加油！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我走了。
4: 加油，二哥！
3: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0: 就。
5: 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10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0: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5: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10里路。

小心！驾！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威哥，
3: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儿，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嘛。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0: 气死吧！
1: 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2: 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3: 就是啊。
1: 哎呀，不

0: 晚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1: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哎，
2: 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0: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
3: 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0: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1: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0: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1: 哇！
0: 死张伟，你叫什么叫啊？
1: 喂，你看，这什么？
0: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0: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魏哥？
1: 好啊，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0: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行了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0: 快了快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4: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1: 这你怎么不跑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嗯。

你千万不要跑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你是不是好很多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魏虎信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欺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
1: 小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0: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大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0: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0: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道弟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威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3: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您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4: 凌霄啊。
3: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3: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4: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3: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4: 哎，母后，
3: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4: 先订婚？
3: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

0: 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这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7: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8: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

0: 甜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

0: 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

0: 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

0: 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

0: 面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1: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0: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1: 母后有吗？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0: 凌霄啊。
1: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0: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1: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0: 恩阳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1: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0: 哎，母后，
1: 戴战，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战，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

0: 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0: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
1: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0: 哎呦，待战呢，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2: 公主，
3: 公主丽娜，你来了。
4: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4: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4: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4: 你就那么笃定？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3: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4: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3: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1: 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
0: 戴湛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不用了。既然 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 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
1: 那明天见了。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0: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是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看来暴力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2: 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3: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
2: 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3: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
0: 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哼，那我肯定那小子。
4: 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嗯，乖。哇哦！
5: 真的是二哥，大哥！哎，贵哥，走走走！哎呀，
6: 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4: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5: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6: 是是，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4: 有啊，啊，当时我骑着它，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是谁啊？
1: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1: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青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1: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哎，
1: 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就告一段落。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呢？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会胡，
1: 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啊，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0: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
1: 好，
0: 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洪宗烈马
1: 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了。
0: 程副将，末将在。
1: 你在这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4: 是。
1: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依旧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4: 是。
0: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
1: 说平贵已经降服了洪宗烈马，由礼部审我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离京那天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雪平贵，老夫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
1: 老夫还要治你个道谢宝马之罪。
0: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虽然我弃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
1: 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呐，
0: 岳父，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1: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2: 是。
3: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宗烈马。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宗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宗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
4: 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嗯。为什么？此时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宗烈马。
3: 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4: 依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
3: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4: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3: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4: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3: 哎，不可。其实，岳父。
4: 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却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那可怎么办呢？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3: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4: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
3: 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4: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你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了，哎呦，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
0: 哎，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2: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0: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3: 是。
0: 慢。

0: 喂，你也，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常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1: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2: 走。
3: 哎，二哥，
4: 你们要把我二哥带去哪里啊？
1: 你们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3: 喂，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4: 你
3: 卑鄙无耻，
4: 下流！
3: 呸！大哥，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呢？
5: 好，好，程刚做得好。
0: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
5: 这。
0: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5: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0: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5: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0: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5: 讲。
0: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5: 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0: 岳父，这您放心。
5: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6: 看好了啊。
7: 哦。
6: 二

你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谢肃将军啊！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十面，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在干什么？
1: 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公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

0: 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是吗？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1: 当然不是。
0: 怎么了？
1: 别！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哎，
0: 没事。 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哎，没事儿。我去帮你拿药。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
4: 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2: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 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
2: 就
5: 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
6: 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7: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2: 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

0: 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 是。
2: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

0: 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
3: 没领到。

0: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

0: 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守正直而配仁义，静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漳州千年古城，片仔癀、水仙花、八宝印泥是这里远近闻名的传世三宝。如今漳州市民有了第四宝。
1: 三哥，你可

0: 下就到了啦。
1: 把刀放下，
2: 就这样，就这样。
3: 办事的那种认真的态度，很负责任，都有落实到位吧。
4: 不要动我！
1: 听我，听我。
5: 这些手机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捡的？
6: 事情都找他，很热情的帮助人家嘛。
1: 孩子，我抱一抱。他
7: 站着说一直吐。其实打电话是知道，离我们亲生儿子女儿还方便还好。
8: 如果那个
9: 手环赶紧去给他落实，好不好？我遇到两次了，前两天也是我送的。
8: 好好好，
3: 打心里是为人民服务的，非常接地气的。
10: 人将军幺幺零金榜啊，红木金榜，军长金花衣，
3: 战斗的骄傲。
11: 110报警台从即日起改称110报警服务台，漳州市民有危难均可拨打110。
12: 1991年1月5号，漳州市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么一条特殊的广告。这则广告是老队长郭韶祥自掏腰包发布的，原本1800元的广告费，电视台被这份一心为民的诚意打动，只收了600元。与此同时，市区内的公用电话亭也被创新性的设为110报警求助点。
13: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漳州市北郊的一个公用电话代办点，我们在这里拨打一下110电话。
14: 喂，您好，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和我的一个同事，
12: 一个电话，漳州110接警后，准能在3-5分钟内赶到现场。一根竹竿支起了漳州110再快一秒的为民初心。35年过去了，人民满意这四个字，被一代代漳州110民警接力扛起，成为这支队伍代代相传的信念底色。
15: 喂，你好，110。
16: 是这样的，我家里门都打不开，烦死我了，是不是没什么办法能帮我们看一下？
15: 我们叫人过去看一下。
12: 接警后，民警沈一恒、陈建辉迅速前往现场。一上楼，民警就听到了急促的呼喊，事情远不止开锁那么简单。
17: 有没有电话？能不能打通？
18: 打得通，但是接不了。
19: 他是房间里还有一名人员嘛，是他母亲。
18: 妈妈，妈妈，妈妈！
12: 不管如何呼喊，老人在屋内一直没有回应。沈一恒赶紧再次联系开锁公司。
19: 你现在大概多久能到啊？
20: 我差不多还要10来分钟。
19: 还有10来分钟，你能不能抓紧一点？老人已经80多岁了，第二个还有患有一些先天疾病，第三个在半小时之前，这个报警人是有听到里面传来一声闷响，可能担心遇到一些不测。
21: 我们踹一下可以吧？就踹开可以吧？
18: 可以。
21: 你们这边会同意吧？
18: 同意。
21: 来，你走开吧。
18: 他家里的门框。
21: 一起啊，来，一二。用力。
19: 房窗都紧闭，里面非常闷，老人躺在地上在那抽搐。
17: 能叫救护车没？我已经叫救护车了，让他先在床上坐一会儿。
21: 窗户都打开，
17: 小心小心小心，不要对他造成二次伤害哈。让他先坐一会儿，我躺一下。
21: 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温开水？让他先喝一下。
12: 随后，120到达了现场，沈一恒和陈建辉一起把老人抬下楼，送上了救护车。所幸，因为民警在现场的快速处置。经过检查，老人没有大碍。这样有惊无险的救助是漳州110的日常，但警灯不止点亮群众的希望，也撕开罪恶的伪装。当黑手

0: 伸向百姓的财物，再快一秒便不只是服务的温度，更是破案的速度。
1: 你好，
2: 我这边是顶戴山村里面一个戴山宴嘛，天鱼仙哦被偷了。
1: 行，通知民警。
0: 很快，杜振凯警组就到达了现场。此时，庙门口已围了不少村民，大家都很气愤，这是积攒了好几个月的善款。
3: 你早上五点多来的是吧？啊，来了就发现被偷了。
4: 这边有一个监控，这边也有一个。
5: 我这边大约五个，
4: 出入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见面就是咱这个监控，我一讲见啊，那个地啊，那里就是第一监控站。
4: 又错的。
0: 民警盯着屏幕仔细排查。没多久，画面里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0: 可惜的是，嫌疑人十分谨慎，民警很难看清他们的脸。
1: 因为当时这个嫌疑人他的反侦查能力比较强，后续我们判断说，嫌疑人应该是有前妻过来这边摸排过。
0: 果然，在案发前一天的监控视频里，民警找到了来寺庙深夜祈福的嫌疑人，并且捕捉到了一个有用信息。
2: 发现他们有一个特征是，有穿这个同一个品牌 logo 的一个衣服。技术后台通过这个人像对比，对比到几个高度相似的外来人口。我们当时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啊，我们进去的过程中，还在找这一栋房屋的过程中，我就看到这个嫌疑人坐在那个村口那边捡指甲。
3: 录像。
2: 那放下。漳州市公安局啊。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这个衣服和鞋子，还有裤子，其实也都是全套作案当天穿的三个衣服，一模一样。
4: 你要配合哈。
5: 对对，刚才是说。
2: 这就是那个嫌疑人，嗯，那个人呢？在哪里？带我去哪个房子？你可以带我去啊。指路哈。
6: 对，你要走这边，走
7: 吧。什么？掉头了，
6: 嗯，掉头。
5: 下地。
2: 嗯，你只要指就好了。
6: 好，这样看。

0: 双流市公安局啊，您涉嫌盗窃啊。
1: 民警们顺藤摸瓜，很快第二个嫌疑人也落网了，被盗的6000元也全数追回。
0: 整个里面的，
2: 这些总共多少？你数过没有？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快被抓吗？
3: 啊？
0: 你是莫伸手嘛，伸手必被抓嘛。
1: 从案发到人赃并获不到2小时，漳州110接警快，到场快，处置快，这份几乎成了本能的快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就在一张看不见的网里，网格化巡逻。每一条街巷，每一个社区都有固定的巡区，固定的警组。当夜色降临，属于漳州110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4: 喂，你好，110。
5: 我在解放路林德宫，然后这边有一个人在我车上翻东西，但人跑了。
1: 2026年7月18号晚，黄凯、卢泽斌警组接到情指中心指令，立即赶赴现场。
6: 对，然后发现车里有人，
7: 看到他里面在翻东西。
8: 看到在里面翻东西是吗？
7: 哦。所以我感觉好像不对，是他行的车，我就敲门问他，我说你这是你的车吗？这
8: 边穿什么衣服啊？
7: 黑色的 T 恤，
9: 林哥大皮箱，
8: 林哥大皮箱。
9: 对。
2: 稍等一下，我拍个照。
7: 黑色的，
8: 也是黑色的。
3: 目前
7: 呢，
8: 对，
7: 我目前这边进行
8: 了。呼叫路边隔壁队，解放路这起盗窃车内财物的，沿解放路往江滨路方向逃窜。
1: 在获取了相关信息后，为避免嫌疑人二次作案，民警决定在周边展开搜寻。
8: 黑色行李箱往这边走啊，
6: 黑色
8: 有注意到吗？对，黑色行李箱，这个行李箱往这边。

0: 无注意诶。哦，好好好，我紧，我细看。阿姐行吗？
1: 无，我无看。
2: 找
1: 迄个你，伫遐偷
0: 奸钱。哎呦，安怎行？
1: 我勒看见，遐就我勒，我伫边等拄安尼，伊穿乌衫，
0: 遐大个。安遮一摆，到尾看这个现象啊。
3: 顺着热心群众提供的方向，五分钟后，民警发现了嫌疑人。
1: 这里。
0: 来，上车110，配合。
4: 好，
0: 别动。现在有什么东西？来拿出来，别动。
1: 这是哪里来的？
0: 刚刚在路边的时候。
4: 这我买的。
1: 你自己买的？
4: 对。
1: 说实话，
4: 真的是我自己买的。
1: 支付记录打开我看。
0: 但是我看不到购买记录。
4: 购买记录好像跟我删
0: 了。微信支付里面有两个渠道可以查询我们的账单，你不要骗我。
4: 两个渠道账单我都删了。
0: 另外一个是删不掉的。
5: 就给它清点一下。
0: 来，我打开
5: 来清点一下。
0: 看着。
3: 在嫌疑人的皮箱中，民警又翻出手机和首饰盒，问起来历，嫌疑人支支吾吾，一样也说不清楚。
0: 这包是车里拿的，这包呢？
4: 这包买的。
0: 买的？哪里买的？
4: 用手机拍的。
0: 现在学聪明了，这道记录删了删不掉，现在用现金付了。
4: 我真的是现金买的。
0: 哪里买的？
4: 泉州。
0: 泉州？
4: 对，当时没约车，我现在只有只够买这包烟的钱。
0: 没烟抽了，只够买这包的钱。买完不抽。
4: 对，买完不抽。
0: 对啊，没烟抽了，买了，买完不抽。那你买烟干嘛？哪里拿的？
4: 也是你拿的。
0: 漳州。什么时候？
4: 就也是刚刚。
0: 也是刚刚。
4: 对，但是这辆车我现在已经不骑了。
0: 两包是一起的吗？
4: 不是。
0: 不是，分别。这辆车是 SUV， 这个呢，你也记不清了。
3: 证据面前，所有辩解都苍白无力，嫌疑人败下阵来，交代了扒车偷盗的全部过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裁决。每个辖区，每个警组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路面走多了，街坊认熟了，哪些人该多问一句，哪些车该多看一眼，都成了本能。路熟眼毒自然反应就快，可一旦较量从街巷延伸到高空和江面，肉眼够不着的地方，地面的快还能跟得上吗？
6: 我老婆她说吵架，然后说跑到解龙江去了，他说他要让我们后悔啊，
7: 能不能麻烦先去看一下，麻烦一下啊。
3: 九龙江大桥全长2180米，双向六车道，四条匝道与一条辅道盘绕交错，往来车流昼夜不息。民警要在夜色中锁定报警人所说的黑色轿车，困难重重。
1: 我们速度估计要快一点。
8: 624，你们现在桥上寻找，我们这边无人机准备起飞。
3: 地面梯队加紧排查的同时，阮浩月调来飞手傅仰祥紧急支援，操作无人机升空。一双鹰眼从高空睁开，江面、桥面、匝道口一目了然。
9: 我们在九龙江大桥上搜寻，未发现该名车。
10: 您在继续搜寻。
11: 我们高速方向没车
12: 辆。现在已经快到我们上桥的那个地方。
11: 这辆就是宝马，你看，可能还要再近一点，算是五寸版。
3: 不到三分钟，民警就锁定了目标车辆。
10: 该辆黑色宝马小车啊，已经沿着辅道往奥迪中心的方向去了。
9: 明白，我们现在赶往。
3: 空中锁定，路面跟随，三个梯队同步收紧，向江边合围。
13: 有没有？是上面吗？
14: 是不是？给他看一下，是不是？
15: 好像是。
13: 好，现在是还是不是？试试看，过去。
15: 在哪边？
1: 对，前面走到底就是，前面走到底就是。
13: 跟家人吵架是吧？
16: 你
13: 不要
16: 碰我！

0: 先走，有人家属，先走，先走，来，冷静一下，
1: 不要，我想去，
2: 你先过来，
0: 我听你说哈。
1: 然后这样，
3: 有什么我们听你说，是不是？
0: 那你靠旁边好不好？靠旁边，靠旁边，
2: 我不要。
0: 那你靠这里，你靠这里，来。有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倾诉？好，我叫他们都阻碍了。
4: 好，我们也是轮番上阵，不同的民警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个开导。我们的支队里有一个叫危机谈判小队，我们平时有这样的一种危机谈判的培训，就针对他的不同的情形，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0: 如果说你觉得你一个人说服不了他，你可以找比如像我们一样的群体，其他的职业来帮忙，这都没有问题。
2: 我上下班，我本来上班就很烦了，我要天天回家跟你吵架。
0: 好，那可以，我们可以帮你来协调，来劝导。
5: 经过民警近两小时的劝导，女子终于放下心结，决定和家人一起回家。2023年，警用无人机首次随警出战。如今，飞手已编入漳州110的日常巡逻梯队，空地一体成为常态。从地面到天空，再快一秒的基因插上了翅膀。
4: 我觉得这几年的科技真的是发展得很快，一个无人机它一个镜头里可以涵盖可能超过50辆，甚至100辆，甚至200辆的汽车，啊，逐一用颜色啊、车牌啊、形态去分析，更快地抓取到，所以这是人力很难企及到的。
5: 漳州110的密码是什么？四个故事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快是为民而快，强是为民而强。而这背后贯穿始终的，是一个电话使您满意的滚烫初心，是将自己磨砺成守护百姓强大力量的拳拳之情。荣誉从来不是高悬的奖章，而是百姓口中那句朴素的谢谢。当群众在最无助时，第一个拨出的号码是110。当百姓口中的110化作心安的同义词，所有的褒奖便有了最踏实的注脚，人民的保护神。这6个字背后是民警滚烫的赤子之心，是以凡人之躯担起保护神之重的无声誓言。
6: 人民的保护神是科技提速度、服务有温度的双重坚守，既牢牢守住前辈一心为民的根，又用数字化、年轻化的方式，让我们漳州110的守护四倍新形态，群众需求更加精准响应，精细服务，精准解忧，做到平安护民无死角，服务群众有温度，基层共治有实效，让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群众心中有事找110的信赖。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几天，副热带高压掌控福建，白天阳光在线，早晚微凉。天气特点是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大。未来3天多云为主，散装阵雨偷袭。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19号到20号，全省大部分是多云的晴好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到了21号，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沿海县市的部分可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由于降水稀少，空气干燥，那么未来3天部分地方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了较高危险级，进入林区严禁携带火种，切勿野外用火。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闷热回归，像南平龙。

0: 沿福州、漳州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3到34度，尤其是19号还将碰触35度的高温线。午后在户外活动，注意防晒和补水。福州晴天，24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5到34度；南平晴天，25到36度；三明晴天，24到36度。龙岩多云转晴，22到35度；漳州晴天，24到35度；厦门晴天，24到32度；泉州晴天，24到32度；莆田晴天，22到34度；平潭晴天，26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2到29度；台中晴天，22到31度。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农历8月初8。95年前的今天，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过去，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0: 福建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表示要以漳州110为榜样，以初心守民心，以实干筑平安。
1: 2027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开始征集。
0: 漳汕高铁建设迎来新突破，总重超20,000吨的双吨梁体跨铁路完成逆时针转体对位。
1: 勿忘918，福建各地举办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凝聚前行力量。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今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增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张燕、吴协林、林涛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展现出新气象、新作为。新征程上，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开创了一系列重大实践，必须充分发挥福建独特优势，紧扣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这一首要任务。从省委常委会自身做起，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带动，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必须盯紧抓实重点领域，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针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领域靶向发力，在分类施策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中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必须持续改进方式方法，把讲道理与讲故事结合起来，上大课与滴灌式结合起来，线上与线下结合起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和时效性、时代感和吸引力，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因势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思想政治优势，建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加快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切实把广大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会议要求，要着力深化理论学习，把条例纳入学习培训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溯源学习、宣传阐释、实践运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着力提高工作能力，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强化调查研究，强化科技赋能，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将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各部门沟通交流、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推动我省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连日来在福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立足本职，守护千家万户

0: 安宁，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
1: 漳州110从建队那天起就立下了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作为漳州110老队长，郭韶祥见证了这支队伍的成长。
2: 我看了总书记的回信之后，我感动、感激、感谢，希望漳州110的民警们按照总书记的嘱托，本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公安事业执着的追求，再快一秒。
1: 30多年来，漳州110的旗帜代代相传，不曾褪色。
3: 作为漳州110第八任队长，我将和全体队员一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始终牢记人民的保护神、英明嘱托，聚力打造忠诚为民、实干团结的模范警队，把漳州110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4: 从我戴上红袖标的那一刻起，人民的保护神这份嘱托就沉甸甸落在肩上。
1: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漳州110始终坚持的宗旨。像榜样学习，就是要学习这份为民初心。
5: 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当好人民群众的开心锁、连心桥、守护神。
6: 我们要做好回信精神的学历阐释，鼓励学生把再快一秒的敬业、用心用情的态度用到专业的学习以及社会服务当中。
7: 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漳州110忠诚为民、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做群众身边值得信赖、靠谱安心的基层平安守护人。
1: 福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学习成效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8: 看到回信之后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真的都很触动，也很受激励。再快一秒对我们社区而言，就是让群众少等一分钟，少跑一趟路，少操一份心。
9: 总书记说要守护万家灯火，我们皖革党守护的就是自己身边这几十户人家，当好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10: 用心站好护学岗，把安全宣传和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家长和群众真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温暖就在身边。
11: 岗位不同，但为民服务的初心是完全一样的，用实实在在的诊疗服务践行医者的使命担当。
12: 以前遇到纠纷不知道要找谁，现在社区里有调解室，手机上群里说一声，马上就有人回应。
13: 不管我们群众遇到什么困难，各类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化解，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人民的保护神。
14: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为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提振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精气神，更好地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弘扬优良传统，贵在薪火相传；矢志担当奉献，体现在实干笃行上。全省上下要持续兴起向漳州110学习的热潮，让榜样力量成为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奋发有为，以昂扬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勇攀高峰，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1: 全省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推进会17号在龙岩市长汀县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发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基因，增强做好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必须抓住重点群体，坚持分类施策，丰富教育内容，创新宣传方式，组织特色鲜明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推出主题文艺精品，积极宣传先进典型，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国防教育，拓展平台载体，增强国防教育基地育人效能，深化军地协同，提升教育训练质量，强化统筹协调指导督促，充实工作力量，形成党委领导、军地密切配合、社会各界支持、全民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数字全面赋能季度调度暨现场推进会17号在厦门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主持，并结合提问交流环节做点评互动。省直有关部门91区和工信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有关行业领域企业代表参会。王永礼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数字全面赋能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动能，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改数据管理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系统梳理推广典型做法与成功经验，出台实施垂直模型、智能体等培育计划，形成系统化可操作的工作体系，营造良好生态，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数字力量。
1: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天发布《关于征集2027年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通告》，征集时间为自通告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征集预选原则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创造高品质生活。征集方式为来信来函或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提出。
2: 今天凌晨，新建漳州至汕头高速铁路杨奎村特大桥双墩梁体完成逆时针同步转体，并实现精准对位。
3: 报告总指挥，40号墩梁体已转体就位。
4: 本次转体施工封锁铁路260分钟，转体施工开始。

0: 我们利用晚上这个天窗时间进行我们的现场施工，以确保我们顺利安全地完成我们整次转体施工。我们布上了多套传感设备，把梁体的位移、牵引拉力全部接入智能监测系统，全过程实时采集数据，动态调整施工参数，把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以内。
1: 报告总指挥，40号吨梁体已转体就位。
2: 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17号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结束福建连城无管道天然气的历史，大幅降低居民和工业用气成本。
3: 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管道起自西气东输三线东段新泉分输站，止于连城县临方镇连城末站，全长约56公里，年设计输气能力3.11亿立方米。项目创新采用组合自动焊施工工艺，并在国内同口径天然气管道建设中首次试点全自动焊接工艺，为中小口径管道施工积累成套施工技术及实操规范。项目建成投产后，连城县将彻底告别依靠槽车运输液化燃气的供气模式。
4: 除惠及民生外，工程将为当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福建赛特等提供稳定充足的管道天然气保障，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用能成本，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推动闽西老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
3: 据介绍，15五期间，国家管网集团在福建省规划建设天然气管道里程约1500公里，助力福建构建省际互保互济、多气源保供的供气格局。随着更多支线管道动工建设，天然气管网正加快走进县城和老区，让清洁能源惠及更多地区。
2: 首次闽宁算电协同实践活动16号在福州举行，随着算力转移任务指令的下达，跨越2000多公里的算电

0: 协同互动正式启动。本次实践活动是闽宁两省首次开展电力与算力资源高效联动，探索数字能源领域互动协作新路径。
1: 闽宁协作30年之际，将双方协作从产业民生延伸到数字能源领域，贯通电力和算力跨省联合调度的链路，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更好促进我省数字经济和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算力作为需求侧的优质调节资源，与电力深度耦合，通过跨省级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其中，数据转移技术通过中国移动算网大脑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分解算力任务，精准调配，在不影响核心算力业务运行的前提下，发挥宁夏的电力优势，达成错峰用电、降低成本的目的。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福建各地以各种活动纪念918，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今天上午，宁德莆田在中心城区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引导广大市民增强国防观念，树牢人防安全意识，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4: 刚刚全程拉响的警报提醒我们，应该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3: 当天，宁德师范学院还通过组织参观闽东红色文化教育中心、观看纪录片等形式，号召师生以918事变为鉴，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重任。
5: 身在和平年代，更要把历史记忆化为前进动力，学好专业知识，练就过硬本领。
3: 上杭县组织学生参观古田会议会址，把思政课搬进红色旧址现场。大田县组织师生走进大田第二集美学村，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实地实景中回望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6: 今天幸福生活是无数先辈奋斗换来的，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好好学习，立志报效祖国。
7: 回望烽火往事，真切感悟先辈读书报国的赤诚精神，不断激励自己砥砺前行。
2: 请看一组资讯。
8: 福建省“十五五”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日前出台，提出到2030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规模力争达1000亿元。生物制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药、医疗器械是集群发展的重点方向。记者17号从福建法院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83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团队100%入驻县级综治中心，参与调解案件、化解民生纠纷，共调解成功8.15万件。今年以来，莆田市聚焦大船大港建设，港口核心业务增长明显。1至8月份，莆田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5190.7万吨，同比增长2.9%，增幅位居全省第一。
9: 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近日在黄浦江畔拉开帷幕。龙岩长厅连城以大美汀州价值连城为主题亮相旅游节分会场，集中展示两地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及文创等，并发布惠民旅游政策与精品旅游线路。
10: 长汀的美食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棒。
11: 这个小城还是有很多红色故事，也比较吸引我，还有这边的客家文化和美食。后续也会制作相关的旅游计划，然后也会去制作相关的旅游攻略，然后推荐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9: 3名客家文化表演队近日也登上上海旅游节巡游舞台，将丹霞山水的灵秀气韵与闽地千年非遗风采带到黄浦江畔。现场，3名客家非遗鱼子灯梅林戏精彩亮相，
12: 场面很壮观，很适合大家要出来玩看，
13: 可以以后去体验一下。
9: 泰宁文旅部门还精心打造上海旅游节限定主题双层观光巴士，一路行进，一路展演，把泰宁的风土人情带到上海的大街小巷。
14: 这场演出太美太棒了，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真的是一次非凡的体验。
0: 9月14号至20号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以银行网点通改版升级为契机，同步开

0: 展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等系列活动。
1: 改版升级的银行网点通，实现全省6400多个银行网点地址、业务范围、营业时间等信息一网通查，还增加适老模式、地图模式和智能问答等功能，让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2: 通过这个地图模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附近的网点，对于我们这些经常跑银行网点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0: 新实践，福建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探索。兴业银行开通全国金融行业首条跨省量子金融专线环网，为金融行业提供了安全通信解决方案的福建样板。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构建立体纵深防御体系，持续提升网络安全运营水平，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厦门国际银行打造主动式网络安全运营体系，汇聚多元数据，建设五大核心平台，全方位保障金融业务安全。福建银联历年来网络安全韧性综合评价均为优异，验证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体系成效，共同筑牢金融网络安全防线。
1: 下一步，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将持续升级银行网点通功能，让金融科技成果惠及每一位群众，深化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让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
3: 那不是产业，到时候登记卡，不是境外嘛，你要登记卡才有。
2: 你懂了吗？
4: 老板，他懂。
5: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0: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6: 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业务骨干培训班日前在南平举办，培训采用专题讲座加现场教学加学员交流模式，学员们实地观摩了森林立体精致经营、森林生态银行、森林康养等实践成效。全省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科学教育交流活动近日在泉州举行，活动围绕展品探究式辅导、展厅服务能力提升等内容，探讨依托场馆资源开发跨学科探究项目的实施路径。平潭消防救援局近日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展示消防装备，示范装备穿戴及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帮助师生掌握实用消防技能。
7: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8: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杨飞，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杨飞，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6: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敏，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

0: 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1: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0: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5: 1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

0: 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2: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

0: 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十七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

0: 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用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亮灯，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亮灯，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男人很简单的，你三不五时给他充个电，你就笑一下，拉一下，他就没事了。
4: 对不起，我
3: 谢谢。
5: 快中午了，趁热喝啊。
6: 哎，悠悠啊，你干嘛喝了？那个是治不孕的。
5: 谢谢你陪我来看电影。
3: 失恋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人聊聊，你需要我的话，我都会在。
6: 又没有发现，王子长一样哎。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2: 哎，哇。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学长，我家豆，你醒一下哦，不要再睡着了。
1: 嗯。
0: 到家跟我说一下。学长，拜拜。
1: 拜拜。

0: 你去哪里了？
1: 老婆，老婆，对不起，那个我手机没电了。
0: 你去哪里了？
1: 我在我同事家不小心睡着了。
0: 哪个同事？
1: 小鹿。
0: 你去他家干嘛？
1: 我只是送他回家，因为跟客户吃饭的时候，客户一直灌他酒，然后我看不是这样不是办法，所以我赶快帮他挡酒。
0: 你帮他挡酒？你又不喝酒，你帮他挡酒？
1: 老婆，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客户一直灌他酒，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才帮他挡酒的。
0: 你为什么会睡在他家啊？
1: 我知道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就是不想喝多了，所以头有点晕，然后就不小心就睡着了。可是我发誓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做，我就睡在地板上，然后我醒来之后我就吓到，所以我赶快回家。我可以发誓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做。请你相信我什么事也没做。真的，你相信我。

0: 老婆，我可以先去洗澡吗？
1: 为什么要洗澡？
0: 因为我现在全身都很臭，我们不是赶着要去上班吗？

0: 不要看，
1: 不要看，千万不要看他手机。你万一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哦，那个画面永远留在你的心中，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人类了。
2: 找得到证据算好了。
3: 我跟你讲，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找不到证据，但是你又不相信他没有出轨，那这样就完了。接下来他只要讲一通电话，看个简讯，你就觉得有鬼。原本没有要偷吃的哦，被这样一搞，他就跟人家跑了。
1: 你在说你哦？
3: 对啦，我前妻就是这样被我搞到出轨的，但她是学友，白雪公主哎，不会骗你啊。
1: 可是白雪公主会被骗哎，她会被巫婆弄死。
3: 那个小鹿可能是巫婆吗？她看起来那么无害。哎，
1: 无害最有害。
4: 老婆，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0: 没有啊，就想说我们两个人很久没有在外面吃饭。
4: 那你想吃什么？
0: 不知道。
5: 学长，
0: 先随便看看。

0: 老婆，那我们去那边看看。
1: 好。

0: 福瑞，我收回我的话，其实我很想见你，我们见面吧。
1: 陈先生吗？这次帮你们安排好了，您请。
2: 请问要点餐了吗？
0: 不好意思，不用了。

0: 意思。老婆，你想吃什么？不好意思，我们再看一下好了，谢谢。
1: 你约三姨出来干嘛？
0: 我知道是你啊。
1: 你知道是我？
0: 就有点像是出门忘记带手机啊，我就不小心就。

0: 很累。如果你都不努力，只有我自己在跑，那我干嘛结婚？
1: 你想离婚？所以我要努力跑。
0: 自备款，我会把我的寿险还有基金全部都解约，不够的我爸会再想办法借给我们。我去跟妈讲。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去说了。
3: 土瑞，原来可恶之人也有可爱之处。
2: 其实我也没有想办还是不想办了，就觉得住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搬了你会比较开心的话，那我们就搬。
0: 好，那等舅舅明年还钱我们就搬了。
2: 舅舅还钱我们就搬。
1: 土三，你一辈子本来就会喜欢很多人，但只会爱一个人。
2: 老婆嘴巴。
3: 神队友，生个小孩好像也没有太坏。
1: 特三尼，也许光是等待没有用，凡事要试过才知道。
0: 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啊？
2: 我是对我们有信心。
0: 我现在心情很复杂。我又觉得有点感人，又觉得很想打你。那我问你结婚没？你干嘛说没有？还说你喜欢露营？
2: 我就也怕你猜到什么嘛。
0: 你中间都没想过要告诉我吗？
2: 有啊，我有暗示你啊。
0: 什么时候？
1: 土三尼，相爱容易，相处难。
2: 是不是？我有暗示你啊？
0: 什么意思？
2: 就张学友的歌啊。
0: 张学友没有唱过这首歌。
2: 有啦。
0: 张学友不是唱《相爱容易相处难》，他唱的是《相爱很难》。
2: 什么？
0: 不对啊！你就算下载了，那你也不能保证跟我配对啊。
2: 这很简单啊，就把你的理想型全部勾选就可以了。
1: 请选择你的人格特质。
3: 你希望伴侣具备什么条件？幽默、健谈、
0: 善表达、
3: 独立。
1: 请选择你的兴趣。
3: 你希望伴侣有哪些兴趣？
1: 喜欢旅行、
3: 电影、文学、露营。
0: 对号入座，好聪明哦。
2: 还好啦，其实我觉得他也不算什么数据分析，就是要把你喜欢的全部勾选下来。但我觉得如果他设计一个心理测验，然后测出你这个人真实的个性或性格的话，不要那种直问直答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我们这样作弊的事情发生。
0: 是哈。
2: 那你呢？你约润出来干嘛？你想跟润那个？
0: 哪个？知道是你好不好？
2: 你知道是我？
0: 我看你手机啊。
2: 你看我手机？
0: 哎，你真的很厉害，可以装没事跟我聊那么久。
2: 你看我手机？
0: 干嘛？你跳针哦？谁叫你跟小鹿喝醉过夜？就真的很难相信你们没什么啊。
2: 我们就真的没什么啊，小鹿他根本又没有喝醉。
0: 他没有喝醉？他没有喝醉，你送他回家干嘛？还有你衣服为什么会有他味道？
2: 我衣服有他味道？
0: 对，

0: 你说那个衬衫啊？
1: 对啦。
0: 哦不，那是因为他上班的时候衣服被咖啡泼到了，所以我才把衬衫借给他。可是他拿回家洗之后，所以才会有那个你说那个味道。老婆，等一下，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都很奇怪，但是你相信我，我们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2: 你人很好哎，你又接他衣服，又送他回家，你怎么不顺便送他小孩上学啊？
0: 哦，不是，我们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做，真的，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啊，老婆。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哪样？你说啊！
3: 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的点餐时间。
0: 不好意思啊，老婆，对不起，我们要不要先点餐？
2: 点你的头，自己吃啊！
0: 老婆，老婆，老婆。
2: 曾水友，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的话，没关系，你就直接说。你不要都不说话好不好？你这样我更受不了。
0: 不是啊，老婆。
2: 不对啊，瑞很敢讲，很健谈呢。你现在是怎样？
0: 那是网络，那见不到人。
2: 所以呢，你现在是要我消失是不是？
0: 是啊，老婆。
2: 好，我消失，你不要过来，
0: 老婆，
2: 你不要过来。

0: 那天我跟小鹿一起坐车离开，在车上小鹿她跟我说了一些话。
1: 学长，学长，电话。

天见面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地提醒自己，我不喜欢选择，我真的不喜欢选择。我明明一直很努力地告诉自己，

0: 到，你醒一下哦，不要再睡着了。嗯。到家跟我说一下。上，拜拜。
1: 嗯，拜拜。

0: 大哥，前面帮我回转，回刚刚那边。
1: 学长，不好意思，冰箱里面只有果汁，还是学长想要喝水？
0: 不用了，没关系。
1: 我去帮学长倒杯水吧。
0: 小鹿，你说我很负责。说我很全能，我谢谢你。但其实我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么好。我睡觉会打呼，我上厕所不喜欢关门。如果我老婆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加班。根本就不想回家，我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如果造成你任何误会的话，我真的很对不起。
1: 厨房好像有茶，我去看一下。

我想我不会再遇到像学长一样的人了。我会努力遇到更好的。

0: 玩过真心话大冒险？
1: 没有啊。
0: 你们玩过？
1: 嗯。
0: 开始。真心话。
1: 真的要玩哦？
0: 嗯。快点啦，你快点问啦。
1: 你还在生气吗？
0: 确定要问这一题，你不问别的吗？机会很难得哎。
1: 嗯，我就问这一题吧。
0: 没气了啦，有什么好气的？你都拒绝他了，他都大方接受了。这么聪明的女生，要给他拍拍手好吗？你以后当好人要有个限度，不然会让别人误会。办公室恋情就是这样来的。
1: 因为你一直跟润聊天，你就喜欢人家。
0: 我觉得他不错啊，谁叫我老公说搬出去说了3年都没在认真。
1: 那你还说要离婚也是说真的哦？
0: 没有夹带那么多问题的啦，评论台可以问。嗯。
1: 大冒险。
0: 确定真心话会比较轻松哦，我很没良心的。
1: 会啊，老婆，大冒险。
0: 哎呦，睡哟！来来，放在脸旁边啊，把脸捧起来，看我，看右边，看右边。哈哈哈哈哈！来。
1: 啊，不要玩了啦。
0: 你可以选真心话啊，要不然你就猜英文就好啦。来。
1: 叫什么？
0: 你今天真的很帅耶！
1: 嗯，真心话是吗？
0: 嗯，终于。
1: 嗯，
0: 那给你问
1: 啊，
0: 你问。
1: 你真的想跟我离婚吗？
0: 你3不5时很欠揍的时候，我都很想离婚。可是想到如果真的离了。你好像会哭得很惨，就算了。
1: 是啊。
0: 你有没有希望我改心思？
1: 就我不要那么爱生气嘛。没有啊，每次你一生气，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啊。
0: 披萨被裸体放进冰箱，这很值得生气吧？
1: 那天就放不下哦。就不要一下开大火嘛，你可以先开小火。哎呦，不要家暴。
0: 那好啦，我以后会记得开小火。那你有什么真正的想法，也要记得告诉我 ，OK？ 传讯息也可以。
1: 那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会想跟我结婚？
0: 你不知道。我没说过，
1: 没有啊。
0: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过夜那天？
1: 嗯。就我们约好一起吃饭看电影，结果你忽然忙起来。
0: 嗯。客户临时要多一个版本，我整个猫起来的情景，要忘记你还在我家。催死谁啊？就跟你说在弄，是要逼死谁啊？以为便利商店买饭团付钱就可以吃哦？你吃过现点现做的是不是？不用等了。

0: 卫生棉没了，世界毁灭。女
1: 生全部的时间都拿去跟你们在那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就好啦。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啊。还是什么东西呀、啊？

0: 你不吃饭吗？
1: 我忘记你在这里了。你吃过了吗？
0: 有，我刚自己先吃了。
1: 哦，你一直在这边看电视哦，怎么不开声音？
0: 我看你在剪辑，怕吵到你。还有，我也帮你把那个垃圾都丢了，然后。
1: 你还买卫生纸啊？
0: 对，还有那个。
1: 那个？
0: 就那个
1: 硬碟？
0: 不是。
1: 五 T 的？
0: 不是它。
1: 裸碟？
0: 不是
1: 外接盒？
0: 不是。因为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所以我就每个型号都买了一个。
1: 什么型号啦？没有人这样子讲啦。就是那个时候想跟你结婚的。
0: 可
1: 我喜欢你，就是你。喜欢你让我就是我，没有要我改变什么。

0: 你没事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早一秒或是晚一秒的话，
1: 我们就不会遇见了。
0: 有什么叫瑞啊？
1: 因为遇见你那天有下雨啊。有吗？嗯。那你有什么叫成啊？因为那天有太阳啊。是吗？
0: 哎，等一下！

0: 对，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阿妈？下雨，她穿泳衣骑脚踏车。
1: 记得，蛮难忘的。
0: 超帅。3、2、1，
2: 哎，老婆，真的耶！

0: 理想条件。
1: 马上。家暴、
0: 啊、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老公。这世界只是梦，为何我无法停止？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吃的花生。来，你要趁热哈。我还拿了一点传单，看他们要不要去看。
1: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2: 左边，右边。
3: 右边，右右边，左边。
2: 右边，左边。
3: 右边，
2: 左边，
3: 右边，左边，右边吧。啊！哎，不是右边吗？
2: 你不是说左边？
3: 右边？
4: 怎么可能？
3: 不让进吗？你等我。
1: 北极的冰都融化了，哪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8: 杨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手正直而配软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当海啸来临的时候，没有一滴水是无辜的。
8: 抱歉，我们尽力了。
9: 是那台车自己打滑，冲到对向车道被撞的、
10: 啊。你是肇事者吗？
11: 罗先生他到院之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所以医生刚刚已经宣告死亡。
7: 密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当海啸来临的时候，没有一滴水是无辜的。
6: 抱歉，我们尽力了。
7: 是那台车自己打滑，冲到对向车道被撞的、啊。
8: 你是肇事者吗？
9: 罗先生他到院之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所以医生刚刚已经宣告死亡。
10: 密码。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杨飞。
5: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你要不要再睡一下？啊，
1: 跟你说，我刚才做了一个超好笑的梦，我梦到正浩死了，我要赶快去告诉他这件事情。
0: 你这针，啊，肩膀拆下来，
2: 还要去会场哎，正浩，抱歉啊，你拉开自我。
0: 为什么消防车都没来？消防车从头到尾都没有来。
3: 邱炫韵的家属。
4: 我问你怎么样了？
5: 患者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在抢救过后仍然失去呼吸心跳。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0: 不好意思，哎，小姐，你在找人了吗？对啊，你这样会打扰到家属跟病患，你要找人去到柜台。哦，我就剩这一间还没看呢，到柜台。
1: 怎么电话都打了这么久才来？小姐，你冷静。今天隧道内发生严重的车祸，很多救援车辆都被堵住了。
0: 你以为我这么冷静，我骂死了耶？
1: 是这个原因啦，是那台车自己打滑冲到对向车道被撞的。
0: 肇事者吗？
1: 我是受害者，好不好？我讲了好多遍了，这笔录都做了你。
0: 那肇事者呢？
2: 是还有另外一位肇事者，在哪里？
0: 请问一下，那个罗正浩在哪个位置？
2: 罗正浩，这里没有他的入院证明哦。
0: 怎么可能？我们应该是一起进来的吧？你再查一下。
2: 罗正浩身份证是 F13，对，就他。
0: 在哪个位置啊？

0: 罗先生他到院之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所以医生刚刚已经宣告死亡了。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
1: 你确定？他看起来不太确定哎，我们去别的医院再看一下。
2: 冷静，我住，冷静。

0: 张小姐你好，这里是真美婚宴会馆，很抱歉听到这样的消息。那关于新人的喜饼我们已经收起来了，再麻烦你们有空的话过来领取，请节哀顺便，谢谢。
1: 婚礼跟丧礼了，

0: 看到我的袜子吗？
1: 什么袜子啊？东西这么多，还没收。你前几天在搜狗帮我买的啊，我昨天才看到。
2: 不知道，会不会在江宜安那边？不过看到我手机啊。你没看到？宜安，我去看一下。你在干嘛？对不起。江宜安，你找我帮忙吗？喂喂喂，你在做什么啊？去我妹房间干嘛？
0: 我以为她不在啊。
2: 怎么会不在？那她去哪里？
0: 我以为她出门了。
2: 什么都不知道，那不要解啦。
0: 又不要解，我们解冰现场。
2: 不解了，不解那你可以进来。
0: 戒指，干嘛？你给他，
2: 给你，
0: 搞不好他带着去啊。
2: 走。

0: 嗨，我是孙敏敏，我身高172公分，体重不讲了。平常的兴趣呢，喜欢唱歌，会跳舞，然后还有一些球类运动。
1: 那个，等一下，不好意思，敏敏姐，你那个手可以请你拿开吗？因为我们需要拍到那个数字。哦，
0: 好，我是孙敏敏，身高172公分，体重55公斤。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年纪啦。对。我想全台湾应该没有人不认识我，还有全业界应该不会有人不认识我。
1: 不好意思啊，敏敏姐，因为我们这是国际项目嘛，那个外资厂商他们想要看演员的状态这样。
0: 对。OK， do I need to speak English？
1: 不，我们直接开始试戏就好了。
0: OK， my name is 明明 san， 谢谢，来。
2: 严红，我爸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了。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你还记得我们的海誓山盟吗？我们还要在一起，白头到老，一起住在摇椅上，摇到昏昏欲睡，不是吗？
1: 卡！谢谢。
0: 不，导演，我还没有演完呢。
1: 没关系，这样就好。谢谢。
0: 不是，
1: 导演的意思是说你不走心。
0: 我不走心，这个剧本你要我怎么走心？有谁可以走心？
2: 我可以。
1: 小杨，
0: 你几年次了？你这样跟我说话，而且你根本不直接跟我说，你还要别人帮你说，你会不会说话啊？你这样有没有礼貌？
2: 明姐，明姐，这么请，
0: 那明明还要来试镜，是不是？莫名其妙，说我不走心，哎，我眼泪都流下来，还说我不走心，还有你。你走什么心啊？你一个执行，你走什么心啊？
2: 不好意思，明姐，今天这样就可以了。
0: 我还没试完呢。
2: 就，有结果我会通知你的。啊，对了，这个要给你的。
0: 不用了啦，你的心意顺妈妈理解，而且明明姐还可以。只不过，你干嘛用红包？干嘛不用个白的？
2: 不是啊，明明姐，这是要还给你的啦。
0: 还给我，
2: 就，哎呀，本来答应不说的，就是妈妈之前塞给我的啦。她说要我帮忙，如果有角色的话就，结果，哎，敏敏姐，你那个脾气哦，要改一下啦。
0: 你不是答应不说吗？他不守信用，劈死他。
2: 敏姐，是他不收的哦，我之后再玩了
3: 哦。你丧假不是还没结束吗？我想回来上班，

0: 你头发剪这样很好看，短发很适合你，看起来很清爽。
1: 我想回来上班。
0: 但你看起来就不像可以照顾。

0: 顾别人的样子啊。
1: 文信，是我需要回来上班，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没有办法闲下来，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在饭店里面，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想到小玉，我就算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我也是晚上没有办法睡着，我一直想到小玉在那个火里面是不是很痛，他是不是一个人，他是不是很孤单，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拜托你可以帮我跟园长说吗？我想要回来上班。
0: 好，我会帮你跟园长说。若曦，你等一下还有事吗？还是我们去吃饭？看你想吃什么，我请你了，好吗？我们去吃饭。嗯。
2: 你妈的事我都听说了，只是没想到她走得这么突然。你要节哀顺变啊？
3: 顺便。
2: 明明啊，哎，蓉姐跟你这么熟了，有话我就直说了。嗯。你看，20年前我做第一部电视剧，女主角就是你。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一夕爆红，然后又……总之，我是真心想帮你，资金可以找，剧本可以写，可是
3: 什么？
2: 有一句话你应该听过：当一个人成名那一刻，他也停止成长了。哦，
3: 是有蛮多人说我冻龄的。
2: 我是说你已经是过去式了。你不要怪蓉姐讲话讲得这么直白啊，我就是怕你太单纯，如果不给你当头棒喝，你会听不懂，会走冤枉路啊。
3: 没能力就没能力，你当初来求我的时候，我刁难过你吗？还自以为是大制作人。我会结完账再走。都是，每次叫我找什么融资组，可能没有用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回来了，有两个门铃猫来找你。
1: 你说罗爸跟罗妈？

0: 你们要来怎么没有先讲？
1: 讲，又不是要去划船，讲了会不会太有礼貌啊？
0: 哼，
1: 这银行那边呢是讲的又臭又长了。我们那个房子跟这个房子的名字啊都是郑浩的，那郑浩走了，理所当然我们就要卖掉一间还这个贷款。至于卖掉哪一间，我们决定就好了。你们赶快找地方搬走吧。
0: 可是这房子我也有出钱。
1: 你出多少钱？
0: 文具店顶让120万，然后我自己的存款230万，总共是350万。
1: 就350啊？好，汇给他。
2: 是罗董，我马上叫秘书去办。我们要是有350万，我们还会缴不出贷款呢。
1: 当初正好要买房子的时候，就跟你说不要拿老房子去贷款，你讲不听，真是气死我了。
2: 那我就想说，他们小两口结婚之后可以慢慢还给我，谁知道会讲都你了。正好说要结婚都好好的，你硬要亏他说什么我没车没房，你好意思？
0: 如果你们一时有困难，是可以过来挤一下，没关系啊。
1: 我们过来跟你们挤一下，你搞错了吧？是你们要搬走哎，你可以找你们的亲戚朋友之类的去。
3: 亲戚都死光了，狗也是。
1: 要信。
3: 而且丈夫过世，不是本来就是配偶继承吗？那两间都是他的名字，是不是两间都是我们的？
0: 我知道这是事实，但你不要讲出来啊，到时候他们承受不了怎么办？
3: 姐夫被车撞，文具店还被顶让了，他们还要欺负我们。
0: 这些事情不要抛到限动了，丢脸。
1: 我们不是说欺负你们啦，我们今天是大家在商量讲个道理，对不对？贷款是一定要还的嘛。至于卖掉哪一间，我们可以再商量讨论看看。
3: 那不能卖我们家哎。
1: 因为我们家那是老房子啊，按你们这房子比较新，卖的价钱会比较好。
2: 对了对了，
1: 贷款还一还比较轻松。
2: 老房子根本卖不到钱，适合自己住，大家一起住，挤一挤，那这里卖掉可以还比较多钱嘛。搬过来，搬过来。
1: 你确定吗？天煞孤星，经济都死光了，连狗。
0: 我今年很不顺。

那天下午，吴老伯说快回来了，我想说只有十分钟，宝丽那边采访又快来不及了。我女儿也睡了，所以我才提早出门的。喂，你快点回来，我赶时间，我要出门了。还有，小云她睡着了。

0: 你说的时间跟我们调监视器查到的时间相符。对照简讯啊，确实你们业务往来对象也是保利公司。那金小姐，案发之前你在做什么？
1: 那天学校的活动结束之后，我就先绕去买蛋糕。蛋糕出了一点状况，所以我大概晚十分钟到家。
2: 我拿到蛋糕了，我大概晚十分钟到家。
1: 然后我有先传讯息跟我老公说，
0: 所以你晚了半小时回家，邱先生又提早十分钟出门，中间四十分钟只有小孩子一个人在家。
1: 对，是我害死小月。
0: 今天先这样，等火灾调查结果报告出来，确认起火原因后再传唤你们。

0: 你找时间去整理自己的东西，不然工人会一起清掉的。
1: 怎么那么突然？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讨论？
0: 我就是不想跟你讨论。
1: 可以不要卖掉吗？是我们跟女儿一起住过的地方。
0: 可以啊，那你去处理啊。你回得去吗？房子烧了，孩子也走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样。我们还能怎么样？从火场里救出来的东西已经放在仓库了，你要继续拿，不要就丢了。仓库的东西我都不要了，清一清就退掉吧。

0: 张一晴，现在后悔来得及吗？
1: 来不及，不要再问这种问题，又讲几遍了。啊，你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很没家教哦。还记得我们在路上练习那些话吗？
0: 记得，罗爸爸、罗妈，
1: 不用跟我说，等下跟他们讲，态度好一点。
0: 啊，是要等多久啊？哎，来啦，你们，来来来，好热哈。喝饮料，喝饮料，
1: 谢谢。
0: 以晴，
1: 以
0: 安安，辛苦了哈。
1: 江以安，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0: 罗爸爸，罗妈妈，以后请多多指教。如果有让你们不方便的地方，请不要客气，直接告诉我们。
2: 现在已经开始不方便了。
0: 喝饮料，好热。
3: 你们对不起啦，
4: 真的很丢脸。你到底背着我做了多少丢人的事？
3: 你不要这么想嘛，那就是你把它当作是一种投资啊，对不对？那买卖这一次不成仁义在，我下次我一定会特别小心，我起码不会让你发现了。
4: 我拜托你，下次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先我？

嘿嘿嘿嘿。

0: 房间哦，我都有打扫过了啦。那你们等一下就把搬来的东西自己整理一下哈。哦。这个房间哦，东西多了一点啦，因为后来正好搬出去住了，所以很多东西堆在这里。你们自己看一下，用得到的你就留着用，用不到的就都丢了啦，没关系。像那些书都黄啦，邮票都好旧啦，丢掉丢掉。
1: 确定哦？
0: 确定啊，确定啊。啊，垃圾袋在那里，你们自己用哈。
1: 好，
0: 好，好。啊，枕头、棉被啊，自己用。
2: 哈，啊。吃了棉被都破了，还要改啊？
0: 不是破啦，这不是破啦，这是你罗宝宝自己精心设计的防踢被。睡觉的时候不是都要盖被子怕着凉吗？像你们这种小朋友就会乱踢被啊，有没有？这很好用哎，我用给你看，来来来来，很方便哦哈，两个洞对不对？啊，你就这样脚给它踩进去，踩进去，盖好。对不对？你再怎么样怎么样都踢不掉了，很适合你哦。你看你这，你穿这样睡觉都不会

0: 招脸。
1: 谢谢
2: 啊，你们自己练习练习。那你们忙，我去煮吃的。
3: 那个怡安他对虾子过敏，我对番茄过敏。
2: 好，我知道了，
3: 你们忙。
4: 张艺兴啊，我不想要住在这里，这里这么小。
3: 说忍耐一下啊，能怎么办啊？
4: 不是啊，很奇怪，姐夫的财产就是有一半是你的，他们那时候还想要装傻。
3: 你可以小声一点，可能会被听到啊。他们就是郑浩的爸妈嘛，就这样啊。
4: 我又不喜欢他们。
3: 我有时候也不喜欢你。就这样，没得商量，赶快收一收啊。

0: 西感觉放超久了，可以丢了吧？
1: 什么东西啊？
0: 邮票啊。
1: 丢了吧，现在谁写信啊？

0: 张爱情，拿去丢。哎，宝宝，手机要丢哪？
1: 什么宝宝？嗯，这个小妹妹，那个垃圾啊，吃到你肚子里就好了。
0: 什么妹妹？我叫江以安。
1: 我叫罗日友。
0: 所以呢？
1: 什么所以嘞？
0: 你到底想干嘛？
1: 现在是你想干嘛？什么我想干嘛？
2: 我吵什么吵什么啦？哎，不就是一袋垃圾吗？放着就好，放着就好。晚一点我去倒，好。
1: 头发染成这个样子，跟个彩球一样。你在学校都不用念书的哟。
0: 江以晴都没有管了，学校管我干嘛？
1: 在班上都排第几名啊？
0: 30啊。
1: 那校排名呢？
0: 399啊。
2: 校排名399不错啊，哈，没关系啦。那你们那个学校1年级是多少人啊？
0: 400。
1: 我的天哪！
2: 没关系啦，是成绩慢慢进步嘛，哈，有心学就好。你如果爸爸在学校是代课教物理的，化学也可以教他教你。
1: 他那种成绩，我每一科都可以教他。
0: 你想要赚我钱哦？不用，反正我们要读大学，叫你钱没有读啊，还不是把我带大了。垃圾我放这哦，反正这里跟垃圾场一样。
1: 什么？我是跟垃圾场一样？这也是我发明的创作基地耶！你写。
2: 好了啦，你这么大一个人，你跟那个小孩子计较什么？你就帮他嘛，给他补习啊，然后让他进步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可以，但我先教他礼义廉耻。
2: 懒得跟你讲，垃圾。先放这里啊，我去煮东西了。
1: 你怎么把垃圾放这啊？
2: 等一下嘛你。
1: 这里面装什么？

0: 这杯茶，把喝喽。
1: 这里还有一箱郑浩的东西，也给你吧。
2: 哦，是什么啊？
1: 你们年轻人的东西我也看不懂，你处理就好。
2: 好。

0: 高兴更近。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撇清责任，那好像责任都我身上吗？
1: 如果是有人逼车呢？
2: 谁？
3: 这不是我的口红，我也没有给小云这个。
4: 我知道你很难过、很自责，但是请你不要拿我开刀。
3: 那天在家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你不是狂粉吧？
2: 我不是狂粉，我是普粉。普粉，我很有钱的。
1: 152是什么？
5: 该不会是房间号码吧？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手正直而配软意，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

0: 百年来，世界就是这样被书写。
1: 今天，全球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心边缘。
2: 发展中国家呢，在世界体系中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呢是越来越大的。
3: 西方呢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
0: 殖民体系已成历史，但依附关系仍在延续。霸权国家几经更替，但支配逻辑并未改变。
4: 一套完整的霸权体系，第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军事联盟体系，加上规则制定权。
1: 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深深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会阻挠着它的成长。
5: 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
6: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历史从不只属于旧秩序的书写者。
7: Great power relations, you can't trick great powers.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realistically.
8: 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3: 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前谁注视的那种虚幻

0: 我们产生了一种质疑，产生了一种追问，甚至产生了一种抵抗叙事，甚至要自己重新建立叙事。
1: 超越零和博弈的旧逻辑，走向和和共生的新境界。
2: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世界的共同体当中。
3: 中国外交要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特色，我们对世界的想法是出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希望。
1: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外交给出这样的回答：
4: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读懂中国外交，看见人类共同未来。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9月11号起，中国正在说隆重推出。

0: 告别旧大国关系。世界需要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1: 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
2: 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
0: 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定位？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4: We are peaceful, and that's its real policy.
5: 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通过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6: 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0: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2: 理念还是以人为本，
5: 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变成真实可感的这种叙事。
0: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二集《大国之道》今晚播出，敬请收看。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二十世纪，由于大国关系的崩塌，把人类拖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靠着核威慑的平衡，保持着脆弱的均衡。今天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国关系关系着全球稳定，大国的肩上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力量，他们的战略焦虑和诉求是什么？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积累了哪些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怎样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读懂大国博弈，探寻大国之道。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这一场讨论的专家。

0: 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刘宇蔚，欢迎您，欢迎各位老师。
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脉动。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两国元首深入沟通，坦诚对话，正式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今后数年中美关系明确了发展方向。 不到一周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中俄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此次访华，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达成系列战略共识，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在大变局中彰显大国定力与担当。 欧洲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2026年，欧洲对华交往愈发密切，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推进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今日之中国正阔步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大国外交精彩纷呈，全球向东看的潮流奔涌向前。面对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国主动运筹大国关系，稳步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格局。用务实的外交实践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为变革中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2: 既然叫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就有旧的大国关系。以前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出了问题？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格拉汉·艾里森，他在休昔底德陷阱这里边呢，梳理了在历史上的16次新旧大国霸权之间的这种交替当中，有12次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冲突的这种方式实现的。
3: 这样旧的大国关系，它是通过冲突、战争的这样这种方式实现霸权之间的这种转接或者这种交替。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了单极世界”。那我的看法是不同。原来的大国关系呢，我认为是两败俱伤。美苏冷战，苏联输的是政治，美国输的是经济。冷战时候最重大的事情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 这个是耗尽了国力把两边都累了不行了。当时搞美苏缓和的时候，都想要降低军备竞赛力度，但是戈巴乔夫太天真了，在对方没有签条约的时候，自己先宣布华沙条约解散，所以他政治上先输掉了。但是你一看，苏联垮了以后，美国占便宜了吗？他自以为他变成单极世界，他经济上实际上是架空了，把那个经济的重心全部都投到。 军备上，旧的大国关系呢，它的核心是大国之间要冲突对抗，要去争出一个老大来。你就像一战、二战这么几十年的历史，那大国呢不是在生死较量，就是在为生死较量积蓄力量。但是这种关系到现在呢，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大国之间打，全球会遭殃。现在又是核时代，所以谁都不希望再见到旧的大国关系演变出来的世界大战。
0: 但是在现实中啊，我们看到还有。
2: 大概60场全世界的军事冲突，为什么二战之后已经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大国的单边行为还是难以约束，大国之间还是出现彼此更不信任。冷战时期，因为是两个大国对抗，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大国的至少是猜忌，甚至可能是实际的反应。但现在呢，美国长期处于一个他认为的一级世界里面。 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没有人去约束他。
4: 二战后的安全机制也引发了一些重大的变局。这个安全机制最初是为冷战时期两极世界而设计的。 对两

0: 击对峙的时机相当有效，但是在苏联解体和冷战落幕以后，大国之间的安全机制开始明显的失衡。近年来，面对非西方国家辅助的挑战，西方不愿意也无法承认新的现实，放弃自高自大、党老大的态度，因此他们使用双重标准，试图替换传统的安全机制，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旧秩序处于危机中，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全球治理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所谓的新战国时代。所以大中小的国家都不再相互信任了，他们不得不留后手，找新盟友和新出路。
1: 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的大国实际上是想把国际秩序退回到20世纪之前那种弱肉强食的基于丛林法则的秩序，所以这是现在全球的安全机制失效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好，那既然旧的大国关系是这样的，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
2: 第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而是相互尊重。第二个呢，就是追求的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赢，你的份额在增加，我的份额也在增加，但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过去从希腊历史开始，为什么大家只能打出来分胜负？因为大蛋糕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发展，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把蛋糕做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像习总书记讲的，不论是中美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寻求合作共赢。
3: I think that the framework is President Xi Jinping's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But I'm an economist, so I see it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right? Since the subject of economics was founded by Adam Smith, it showed that countries gain from cooperating. They do not gain from trying to be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s the problems.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Exchange has had a big problem because NVIDIA,which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has been going down hugely in pric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 etc. Well, it's a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big global south economies wan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ization. That is where you see the model of what Xi Jinping called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taking place. Jus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t. If you look at th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pinion,Pew Research, which is a completely American-funded, finds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countries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han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It's the first time ever. But why? Because most of the countries don't want all this conflict. They want to get 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1: 大部分国家、大部分人民或者企业还是要追求过好日子的。所以在全球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这就是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在现实中，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比较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呢？
4: 最有希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就是中俄。第一原因是对抗美国霸权，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这个地方共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对未来的最大的期望，过去的500年实际上是海权国家战胜陆权国家，那么将来最有可能发展成海权陆权平行发展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未来如果是中国俄国的联手发展到欧盟和俄国也共同的发展，那中俄欧大陆的经济的共同繁荣就会彻底的打垮原来以英美的海洋霸权这样一个50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格局。
1: 那么中俄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范例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普遍的借鉴意义呢？
0: 新型大

0: 大国关系的普遍性价值理所当然也要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实际上，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大理念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战后世界如何保持美国霸权。说到俄国，它是一个以欧亚认同为本的多极多元世界的理念。对中国来说，理念还是以人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不同的是，西方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中国则把人视为一种人群。对中国人而言，个人等于人家，全国等于国家，全球人类等于大家。
1: 刘有蔚老师讲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意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无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也好，是维护自己的霸权也好，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只要树立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就会理解怎样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更替的新的范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接下来还有我们最常讲到的一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也是比中俄关系还要复杂的一对关系。今年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我们就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建设性呢，其实暗含着我们确实是存在竞争性关系，但是我们希望把这种竞争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转变为冲突的竞争。战略稳定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分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且在长期合作中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各自满足一些需求。
0: 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有博弈，但是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还是有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上的竞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竞争？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1: 说句实话，美国现在自己内部也不觉得它的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两党都骂它的制度不好，同样美国两党也都不太认可它自己这个文明。所以你如果非要说制度竞争、文明竞争，那是在美国国内在搞制度竞争、文明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简单来说，经济上竞争，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贸易战？因为中国占我们便宜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捞得多，我们捞得少。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过好日子，我们想去发展，在这个目标里就没有美国霸权。但是这些年我们做得比较好，哎，成就比较大。
0: 但我问您一下，因为确实很长时间一直在讨论美国是不是有一种关于中国要取代美国的焦虑，担心中国取代它。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相关的政客的炒作，他内心未必很笃定地相信中国马上就要取代美国了。我们看历史，美国大概是在1890年代，它的 GDP 就已经超过英国了。但是美国真正成为世界霸主都是1945年之后的事了，也就是当它 GDP 超过之后，还过了50多年才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现在 GDP 就算超过美国都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对于美国这些所谓的鹰派政客，它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它获取相应的利益。
2: 我觉得它这种焦虑呢，我把它界定为霸权护持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性的焦虑。二战之后呢，美国它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这种霸权体系，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遍布全球的这种军事联盟体系，然后呢加上它这个规则制定权。对于霸权来讲，它不希望在这个世界出现任何一个在量级上可以和它平起平坐的大国。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台之后颁布他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把中国定位成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就觉得像中国这样社会制度形态上面迥异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没有通过武力争霸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他的内心深处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霸权无以为继这种焦虑。
1: 大国竞争中，美国其实没有输。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其实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不论是它的资本投资直接获得的收益，还是中国的一系列的产品。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好比一个班上两个同学，原来第一名考500分，第二名考400分，现在的第一名可以考600分，第二名可以考570分，原来第一名领先第二名100分，现在第一名领先第二名30分。正常讲大家分数都考高了，这叫共赢。但是美国现在认知是，以前我领先你100分，现在你怎么只差我30分了？我输了，不行。这是我觉得现在他焦虑的主要问题。
3: 我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年是在墨西哥开那个 G20 的预备会，我被邀请参加了。那个中国区的代表团在那里讲中国和平绝对不称霸，西方那些精英信不信呢？没有一个信的。然后他们问我的意见，我就说了个故事给他们听。我说你们觉得中国人和俄国人做生意谁更聪明？那些人，他当然 Chinese， 中国人太聪明了。然后我说你想想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源源不断的出口东西到美国，源源不断的进口资源到中国，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如果你美国今天说我老大不当了，

叫中国来当老大，或者起码中国和美国要共同的来承担维持世界这个责任，那我中国联合国会费我要交多少，我海上航行的安全我要交多少。

0: 有利有节，
1: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客观现实表明，高额债务使美国难以承受大规模冲突的巨大代价，产业空心化也决定其无法实现对华脱钩。我们在核心利益上应该寸步不让，同时在气候变化、禁毒、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拓展合作，促使美方认清合作远比对抗更符合自身利益。处理对俄关系，中国是中俄战略协作的积极引领者，中方主动规划合作方向，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两国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大国与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对欧交往，我们需正视欧盟内部利益分化的现实，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深化同德法的战略对话，拓展中东欧务实合作，让欧洲各国切实感受到中欧关系合则两利的实际收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国博弈之下，中国把握时代大势，推动中美战略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释放中欧合作潜力，用鲜活外交实践回应大国如何相处、全球化何去何从、多极世界如何有序运行等时代之问。这是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也为世界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国相处正确路径。
2: 践行大国关系就是平等协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绝容不下沙子，不能因为我们胸怀宽广就侵害我们的核心利益。那这样呢，就有个问题，就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倡导合作共赢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关系？
3: 我认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我是做科学的，在科学的应用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基础科学应该开放，就是这个公开的合作交流。但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中国现在高姿态提出来大家合作发展，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美国的科学家里面很多人也是支持的，企业家也支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钱投进去啊，捞不捞得回来都不知道。现在你问问那些投人工智能的人，谁敢说他能赚钱呢？但是对有些东西的话呢，要有底线，那就是在军事应用上有底线。所以现在中国在控制这个稀土的这个原料上不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的话，那我毫不客气，军民两用技术我就把你掐死。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是该斗争的时候绝不退让。
4: 在底线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肯定是要坚决的捍卫。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和任何一个国家要建交啊，公报里一般都要有一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新疆、西藏，包括中国企业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利益，都是我们的底线。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就是，在外交关系中更坚决、更明白地把我们的底线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底线，触碰了底线，你会有什么代价。
5: I want the United States, what China does, it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know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China.To have the most realistic view. Kissinger understood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he says, some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how to negotiate, they do the following. We go in and we put forward our maximum program. the Vietnamese must totally surrender, or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0: 国古代以来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倡议都会证明，世界不应该被分裂为强国和弱小的国家，先进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在我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倡议要带我们迈进以人为本的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1: 文明是不分高下优劣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所以在文化上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新的国际格局。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国关系，这可能是外交里最复杂也最有趣的话题。下面我们就请观众来提问，有问题的观众请举手。好，来，这位女生。
2: 回顾近些年中国外交在大国博弈当中的实践，无论是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还是中俄战略全面协作，或是中欧关系超越现有的关系，那么从这些过往的中国的外交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怎样的新的方法论呢？谢谢。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外其实很积极在学，你指望我们把习总书记的思想让美国人替我们去非洲讲，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得自己去讲。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要是在国外积极的去识别寻找这种知华派啊，就像罗老师对我们的启示，他能向国外去介绍中国，那但是这样知华派如果更多一些，那我们的道理是不是就能让大家去听见
4: 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在把这个理念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经常会讲到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到你最后进入到这个国际受众的这种心中呢，还需要有一个中介，就是人际传播。这需要我们大量的年轻一代。我也是在这地方鼓励大家，在你们求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的走出国门，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通过我们的人文交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种故事，让它变成这种真实可感的微观的这种叙事。谢谢。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的先哲老子讲过，大国者下流，意思就是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一样，有着容纳百川的胸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治国理念、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将以更加远大的目光、更加恢宏的格局、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多从全世界、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积极作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你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今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14响警钟代表着中国人民通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硝烟虽然散尽，但我们不能忘记先辈的牺牲，不能忘记国家民族的苦难，应当铭记历史，无畏自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完成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更为鹰派的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引发外界忧虑。日本政界人士最新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显示，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的防卫费总额可能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规模，远超2023年至2027年计划的约43万亿日元。日本右翼政权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地区国家强烈关注。台所谓中研院院士吴玉山17号在2026国鼎地缘政治论坛上断言，特朗普绝对不会来帮忙台独打仗。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琪也指出，伊朗战事拖延导致美军军事弱点不断暴露，美国国内支持所谓抗中保台的主张正在退潮。在失去美国这张所谓安全牌之后，民进党还有继续走对抗路线的空间吗？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9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1: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9点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正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2: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
3: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厅里的参观量比日常要大幅提升，特别是驻足在我们首次展出的这些革命文物之前的时间要比较长，它带给观众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作为讲解员，特别希望观众在参观之后不仅仅是知道这段历史，更是要真正的记住这段历史。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应询表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4: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2: 郭家坤表示，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4: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0: 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95年，日本不但不思悔改，还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吸收更加鹰派的势力入阁，引发外界担忧。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在军事化步伐持续加快。围绕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计划从2027年起的5年间，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
2: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日本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在位于东京的日本皇宫举行。改组后的高市内阁正式成立，其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与官方红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表示，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
3: ね、この維新が閣内に入って閣議に出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より維新が望むような方向へと高市政権が進んでいくだろう。で、維新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いうのは高市さん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かなり近いので、まあ、憲法改正であったりですね、防衛力の増強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核非核三原則の見直しであったり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わけで。
2: 高市上台后，日本持续推动再军事化。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9月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根据草案规划，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执政党高层人士表示，未来5年防卫费总额或扩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远超2023年至2027年计划的约43万亿日元。此外，草案还新设持续应对能力，估算约需10万亿日元，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这份激进的扩军规划引发日本舆论的震荡。日本一家军事爱好者网站发表文章称，共同社发布了一则动摇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报道，草案披露的数字与自卫队以往装备采购规模相比极为罕见，带来巨大冲击。有日本网民表示，无人机技术迭代极快，囤50000架无人机等到过时，会不会是突击花钱？还有网民尖锐提问，食品消费税往下调，所谓反击能力却一次砸9万亿日元，钱从哪儿来？与此同时，日本还可能突破无核三原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已多次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除了强化军事能力之外，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还长期拒绝正视侵略战争责任，甚至试图淡化、歪曲历史事实。九一八事变95周年之际，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
4: 日本 の, あの政府、政権によって、の発言とかでもって、そのよろしく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ので、あの、まあ、あの日本の一市民と

0: 私申し訳ないと思うし、だから95年前の父親のそう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も侵略と蛮行についても非常に申し訳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をきちんと、日本の人たちは自分たちの祖先やあるいは今の、政治権力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間違った政策に対してきちんと友好的な。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新铎先生。许先生，如今日本依旧妄图借一系列系统性的舆论操弄来给罪恶的侵略行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啊。那么您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扭曲历史的行径具有怎样的现实危害性呢？
2: 我们知道哈，这个尊重事实是走上正确道路的最根本的一面啊。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啊，这都是最根本的。啊，当一个政府、一个国家，这个依靠着虚假的这种宣传，来给自己披上一些合法的外衣，从事一些可以说是非法的勾当啊、非法的行径，不仅是对给别人带来危害，也给自己带来危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包括对美国啊，这个日本的侵略和攻击，那带来的这个灾难，是这个罄竹难书。同时呢，对日本人民自己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么我们都不愿意看见历史重演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却是这个日本政府啊，尤其是这个右翼势力啊，一直包括对历史的认知，一直否认，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啊，要么否认这个人数，要么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啊，要么呢就是这个。把自己装扮成所谓的受害者啊，比如说自己是全球唯一的一个被原子弹这个袭击的国家啊，自己是受害者啊，同时呢却又是这个不提自己这个施加的灾难对其他国家，同时也不解释和理解那为什么自己会遭到原子弹的这个轰炸啊，原因是什么啊？比如说甚至呢有一些这个极右翼分子啊，对于这个袭击珍珠港，比如说美国的珍珠港啊，还要找到原因啊。来证明，来认为自己是被迫采取的行动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反映了一个现实，也就是日本的这个尤其是右翼啊，他没有一个展现出一个彻底反省的能力，也就是说自己所做的这个采取的外交政策、采取的军事政策是错误的，是这个犯罪的行为啊，没有一个彻底的认知，没有反省，更没有说从中吸取教训啊，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政策、国家的走向。给予这个指导这是很遗憾的同时呢还说也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危害性，尤其比如说从小给儿童在学校的儿童灌输了一些很错误的历史认知这是我觉得长远看来是让人感到不安的就培育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认为他的国家没有做错，这让这个亚洲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说是感到这个忧虑的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家日益感觉到日本可能是亚洲地区这个未来一些年可能是一个最安全对这个稳定和平一个可能变成一个最大的威胁和最大的这个动荡的因素，不确定因素
1: 那除了充分发动舆论机器日本右翼势力正毫不掩饰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行动，那么您如何解读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披露的内容？这个草案又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呢？
2: 日本这样做呢，大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日本就是大量的这个成倍的这个军费的投入实际上在国内也引起了争议比如说上一轮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投入2%的这个军费GDP 2%的军费，实际上并没有花完10,000亿，比如说日元。那这个大家都说了，你就是现在是一个财政先行我就要大量的把钱先花出去，先把钱拨款拨出去。至于说怎么花、用什么到时候再说也被。批评们不负责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其实日本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推动者可以说也是美国美国以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希望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给了日本一个借口，可以说趁机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趁机朝着所谓的正常国家这个迈入正常国家这样的一个步伐拿着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也要为自己发展这个力量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这个朝着这个军事化或者说再军事化的一个方向的发展的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当日本再一次走向这个军国主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可能是真真切切的这也是大家可能非

0: 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啊。第二呢，就是大量的投资于自己生产大量的武器，他认为呢，大量的出口武器啊，投资于这个所谓的军工产业啊，这将是刺激日本经济发展啊的一条道路啊，既希望于用军事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啊，这可以说是一条很诡异的道路啊，因为军事发展就意味着你要大量的出口武器，比如说你希望这个地区冲突越来越多，这样你可以这个售卖更多的武器啊，那当然大家就说了，日本还号称自己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那这个就是怎么负责任呢？这实际上就脱离了他原来的一个和平宪法的原则，专事防守。实际上他部署的武器已经是越来越多的都是只有打击性的武器、攻击性武器，而不是防守性武器。同时呢，你采取的行动也是大量的这个在挣脱这个和平宪法的约束，比如说大量的无人机，从它这个数量和规模来说，以及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功能来说，有些是比如说远距离性的这个攻击的无人机达到上千公里甚至。这个目标啊，针对我们的也很明确，也就是针对这个台湾海峡，从根本上违反了日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中国的统一是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一个长期进行的，中国一直耐心的推动的，而最终必然要实现的。从这些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很多这个概念和定义上的是扭曲的地方啊，这可以说是让大家所比较担心的地方。
1: 咱们再来看政治层面啊，许先生，高市早苗呢刚刚完成内阁改组，引发自民党内部的不满，尤其是存在政治资金违规问题的争议，受过自民党内处分的议员也入阁了，这让外界批评此次人事安排纯属凭个人好恶选人任职。那么您如何评价高市内阁此次改组的动作？
0: 那这次的改组内阁呢，应该说它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方面的考量就是为了这个明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所以高市呢想确保自己在下任选举的时候成功连任，所以他要求的时候基本上要求的是忠诚，也就是在这个内阁改组之前，他做了一个分这个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显示就是说你想担任什么职位，然后你想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实际上他要求这一个选择就是要求这个对他的忠诚，也就是作为第一考量，也就是要忠诚于自己的这些人在内阁内担任职务然后在明年的选举中来确保对自己的一个支持确保自己这个自民党总裁连任胜利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那第二个呢，他就实际上是要求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与他保持一致，也就是右翼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所以他不惜把一些以前政治这个捐献这个资金违规的一些成员也就拉进了自己的内阁也把维新会的一些成员，也就是更加极右的拉进自己的内阁那这拉进内阁了，实际上是确保这个右翼那么控制了这个政府控制了国会在将来推动，比如说今年年底之前说要这个安保三原则的改革这方面确保自己能够成功的推动这些，也就是要成功的要确保在推动日本摆脱这个和平宪法的约束推动日本在军事发展方面的这个步伐不受到这个阻碍这些方面呢，应该说他这个也是选举内阁成员的一个很大的考量所以说不顾的一些道德上的瑕疵把这些成员拉进去再加上维新会成员的支持，让这个右翼可以说走得更坚定就是说更加极端也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显然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整体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这个舆论准备那么军事行动上的一些这个动作比如军费的增加，那到后来这个内阁成员今年新内阁的组成，整体而言呢，这些呢都是让大家可以说有充足的理由对日本的这个动态呢表示关注尤其是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忧虑，那么在对于这个本地区可以说是这个和平的威胁可以说日本越来越突出的变成一个主要的这个来源点。
1: 好的，谢谢许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于9月17号在台北举办2026国鼎地缘政治论坛，邀请台北论坛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苏启、台所谓中研院院士吴玉山出席。苏启表示，台湾地区只是有限筹码，特朗普没那么关心。吴玉山则指出，特朗普重视现实利益与力量，绝对不会来帮台独打仗。
5: 基金会董事长王伯元在开场时指出，当前全球政经秩序正经历重大变局，世界从全球化合作走向地缘政治、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交织的新局面。美中在贸易、科技及战略上的竞逐，牵动全球供应链、亚太局势与两岸关系。台湾地区身处地缘政治前线，又位居全球科技与产业链关键位置，如何在国际连结、经济发展及战略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成为重要课题。台北论坛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苏启以台湾失落的10年为题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特朗普政府现在起码特朗普本人都不会太重视台湾地区，中美领导人谈话时，特朗普脑子里面不会有太多台湾地区，所以赖清德在做什么，特朗普不会那么关心。至于台湾地区是否仍能被美国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苏启认为筹码还是筹码，但比起10几年前，台湾地区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已非常有限，能够发挥的影响力也已非常有限。苏启还指出，美国建制派主张所谓抗中保台的比例确实在降低，而且速度比预期原来想的要快，其中60%是较倾向所谓抗中保台的建制派，另外约40%则逐渐倾向战略收缩，认为台海问题不关我的事。台所谓中研院院士吴玉山指出，他不理解台外事部门至今仍经常向美方强调所谓台美共享民主等价值，因为特朗普可能认为这是在讲民主党式的语言。吴玉山分析称，美国外交传统原本就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摆荡，特朗普则更加突出赤裸的现实利益。随着中国大陆军力持续增长，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相对成本愈来愈高，若台湾地区认为美国会帮忙，所以就去搞台独，按照特朗普已公开表达的态度，美国不会为台独跨越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
4: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郭正亮先生。郭先生，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角度来看啊，所谓台独势力失去美国这张所谓安全牌之后，您认为民进党还有没有继续走对抗路线的空间呢？
6: 我觉得美国确实，尤其是军方啊，还有军方的智库，最近越来越倾向于中美如果发生战争啊，美国胜率很低啊，尤其在第一岛链，中国大陆是近海作战啊，不管是空军、海军还有火箭军， 美国都要付出极大的伤亡，啊，几兆美元的损失，啊，那甚至还有可能让这个战争升级，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变成这个核战、核子弹的战争啊。尤其中国大陆在去年这个试射了东风31A机，今年又。

0: 第二次核打击的威力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介入台海战争，这个意图越来越低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这个台独也好，民进党政府也好，就不能假设美国会出兵相救，那这样的话，台湾就是单独面对，中国大陆。那再怎么样啊？我觉得民进党再去吹牛啊，说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有胜算，我觉得这个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还有亚洲各国都不会相信啊，所以在这个避战的一个主要逻辑下啊，明年的大选一定会变成是你要选择战争，还是要选择和平？这样的一个选择啊，那当然就主张跟中国大陆和平往来，那两岸的冲突要经由政治对话、政治谈判来决定啊，这个显然是一个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啊，所以民进党这种抗中保台的打法，在美国出兵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我觉得就会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唐湘龙先生。唐先生，苏启呢明确指出，台湾地区在中美博弈中只是有限筹码，特朗普并没有那么关心台湾。所以您认为苏启这个有限筹码的定位啊，对岛内长期鼓吹以美谋独的民进的当局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好，那在台湾内部。因为两岸情势跟台湾的未来，那越来风险越来越高，所以许多人都容易被贴上标签，像苏启的发言，当然不见容于当道，那很容易把它归类为就是他是统派。他在谈，就是说台湾的筹码越来越有局限性。台湾现在如果还有有限筹码，大概呢就是在台美关系里面，美国呢最在乎的台湾的在高科技、半导体、晶片领域里面这一块。再简单讲，就是台积电，以台积电呢为中心的高科技的制造体系。因此，美国就要求台积电呢所有的接下去的资本投资都必须要分两份。你在台湾投一份，在美国呢就必须投一份。换句话说呢，台积电的备份 backup 呢已经呢在美国了。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优势，眼前存不存在？存在。但是呢，它是不是全面铺天盖地可以平衡掉两岸之间的所有的优劣势？当然没有。它是不是因此使得台湾呢可以在呢中美之间呢互动，涉及台湾问题的时候，台湾有决定性的发言筹码？当然没有。何况呢，这些筹码是在逐渐的流失，是在越来越稀薄，越来越下滑。所以苏启今天讲说有限筹码的时候。他不是在唱衰台湾，他一再强调，就是台湾的谈判的筹码很少了，谈判的条件最好的条件的那个空窗期很有限了。你注意到这两三年的时间，他对于两岸关系里面的台湾的优势非常的悲观，对于呢过去呢认为两岸呢什么时候呢会走向呢终极统一，过去他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但是现在你听他的语言里面，他。几乎已经在告诉台湾人，那个时间不久，以他的年纪来讲，有生之年他看得到。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唐湘龙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近期频频在南海挑衅滋事，但民进的当局却不顾民族大义，数典忘祖，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据台媒报道，台海巡单位近日证实，将一艘500吨级的拖曳巡防救难舰赠予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经登记为菲律宾籍公务船，并在高雄进行整修和海试。对此，岛内网友批评声浪不断，蓝营民代马文君更痛批民进的当局，这是拿民众的纳税钱及渔民的权益做人情。
3: 报道称，这艘退役舰艇上原有的20毫米机炮和机枪在退役后已经拆除，因此台湾地区此次交付的不是一艘带武器的战斗舰艇，只不过将来台湾地区恐怕没。

0: 办法阻止菲律宾将其重新投入公务执法巡逻任务。对此，岛内脸书粉专台湾网络视窗发图并配文称，台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之前公开把南海称为所谓西菲律宾海，现在台海巡单位又把退役舰艇捐赠菲律宾，以后渔民就等着被民进党送给菲律宾的舰艇驱赶欺压吧。粉专政治局也发文配图反讽称，谢谢赖当局花民众的钱让菲律宾有更好的军舰，更方便欺负我们的渔民。不少岛内网友纷纷留言怒批民进党当局，还有网友质问说，这不是卖台，什么是卖台？跪舔美日不够，再跪舔菲律宾是吧？以后渔民就等着被亲门踏户吧。更有网友嘲讽说，民进党跪菲律宾愈跪愈顺了，台独卖台真是专业，送岛加送军舰吗？要不要把青鸟也送菲律宾好了。岛内民众之所以会如此生气，正是因为菲律宾过去在对待台湾地区的渔民时可谓是劣迹斑斑。2013年5月，菲律宾公务船向台渔船广大星28号开枪，造成渔民洪石成死亡。2025年5月19号，台湾地区生鱼封号渔船在鹅銮鼻东南约91海里处作业时，无故被菲律宾公务船人员登船临检，船长陈宗顿更是被持枪挟持带回非港口进行调查。可是到了2026年，民进党当局却把自己的巡防舰交给菲律宾，还在高雄进行整修和海试。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17号发文质疑，这笔船舰修缮费用从哪儿来？是菲律宾付还是由台湾民众买单？菲律宾到底承诺了什么？台湾地区又换回了什么？他要求民进党当局不能拿台湾的资产、民众纳税钱及渔民权益做人情，赖当局必须向民众说明清楚。虽然台海巡单位刻意强调此次赠舰是所谓人道救援和海洋研究，但民进党籍民代王定宇说得更加直接，这是继日本之后台湾地区所谓共同武装菲律宾海巡部队的一个重要动作。因此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民进党当局送给日本的又一张投名状。过去一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正在以罕见速度制度化。今年五月，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两国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但台外事部门的态度却是一变再变，先表态支持，再改口称不要损害台湾利益。6月4号，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又宣称，日菲两国官方回应所谓划界谈判不会损害台湾地区利益。当时岛内舆论就痛批林佳龙卑躬屈膝，逢日菲就软。前不久，林佳龙参加活动致辞时再度声称，台海、南海与所谓第一岛链安全彼此联动，台湾地区与菲律宾、日本和美国面对的是相互关联的区域安全问题。因此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赠舰之举本质上可视为在讨好日本，是一笔主动配合日本推动所谓区域安全网络的政治交换。
1: 好，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刘先生，还记得2013年菲律宾公务船曾在广大星28号事件中开枪扫射台湾渔船，造成台湾渔民洪石成死亡。如今呢，民进党当局却罔顾台湾渔民的血泪史，要用军舰来换取菲律宾的政治背书。所以，您认为这种做法会对台湾渔民的权益和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反噬呢？
2: 的确啊，这艘所谓的连江级的海巡的巡防救难舰，那么台湾当局现在是把它送给菲律宾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叫用船去换取政治的贴靠，或者说对外部势力交投名状的一个操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台湾的军方的一些高层，包括他的外事的官员，都经常是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掩护啊，或者各种平台去秘密窜访菲律宾，那么去铺设双方想要去勾连的未来的一些渠道管道啊，那么一些想要具体做的一些项目，这里边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包括海军、海巡啊，包括海空方面的一些军事的勾连啊。这一艘退役的一个海巡舰的 转赠啊，那么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为之前双方勾连的一些合作项目去把它落实，那么也是为未来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计划中的海巡的部队要去菲律宾搞所谓的敦睦访问啊，提前做一个伴手礼，做一个铺垫，体现出这个双台菲之间在围绕着第一岛链啊，更进一步的密切他们的海空方面的联系，现在有很多这种小动作啊正在运作之中。那么这里边的这个逻辑，很显然就是台方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给菲方提供，不管是我们看到这种啊军事的装备，还是说啊一些经济方面的援助或者是合作，来换取菲律宾在更进一步的这种所谓的抹糊它的一中政策啊，或者说支持力挺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啊，力挺它的谋独啊据统的各种方面的一些挑衅。那么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交易，但是这个交易的成本，很显然啊台湾当局是拿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的渔民的他这样一些渔权、安全、海权来去做一个交换啊。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对于菲律宾啊是视作这个外部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准盟友，不断的给他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呢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民却是心狠手辣啊，从来没有手软过，那么动辄抓捕扣押，甚至还有广大星号的这个射杀的事件。那么这一点来看菲律宾拿到这艘船，虽然这艘船现在是已经拆卸掉了它的这个机炮啊、火炮等等这些攻击型装备，但是它整个船上的这种很多雷达监测的系统，它的整个平台还在，那么菲律宾只要稍微加以改装，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在海上去这个到处去进行这种遂行这种所谓的执法作业的一个利器。那么它对于在周边这些地方去捕鱼的台湾的渔民来讲，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么另外一方面，海上航行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么台湾民众的渔权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它的经济会蒙受很大的损失。
1: 好，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15号起，东南卫视将连续播出2部台湾制作的电视剧，包括《童话故事下集》和《没有你依然灿烂》。这是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东南卫视首开省级卫视引进台剧的先河，也是闽台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的又一具体实践。然而，岛内某些人又不开心了。
8: 赖商不好了。福建东南卫视引进了2部台湾制作的电视剧，现在正在播出。
6: 什么？
8: 又搞统战。
9: 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8: 赶快拦住，这个口子不能开。
10: 可问题是，台湾影视产业不景气，不走出去，业者都说快活不下去了。
8: 不是哦，不是这样的。有困难我们可以给他们发补助吗？干嘛非要把电视剧拿到大陆去播？
10: 但文化单位那边没预算了，项目都排满了。
8: 那就砍几个项目，把钱给我腾出来。
10: 怕是不好砍。
8: 有什么不好砍？我亲自来挑。今天几年付出代价，事业掉谷底，还要托你那玻璃，让你兄弟豆腐。这都是什么垃圾？污言秽语也能拿补助吗？这个全部给我删掉。
10: 不能删，都是自己人呐、
8: 啊。那换几个，这几个总可以了吧？不会又是自己人吧？那这些呢？逻辑不通，也没几个人看。
10: 赖桑，这个也是自己人。
8: 还真是群英荟萃啊！那看来是文化补贴的预算还不够。
10: 所以你的意思是？
8: 当然是加预算呢、啊。
10: 可是现在买美国武器花了很多钱，预算很难再加了。而且蓝白不仅会卡预算，还在删文化单位的预算。
8: 那就更简单了，正好把锅甩给蓝白。
10: 啊，这也行。
8: 把网军都发动起来，就说是蓝白正在扼杀台剧，蓝白砍掉了台湾影视的希望，蓝白让台湾影视走投无路。我简直就是天才。
1: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近日，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福建省唯一入选本届汇演剧目现代歌子戏《燕归巢》于9月16号、17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隆重上演。
11: 歌子戏《燕归巢》由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精心创排，以轻喜剧笔触，讲述了赴福建高山村创业的高山族青年潘志勇与返乡女设计师高金燕携手开发茶山，改造古厝，活化七彩石传说的筑梦故事。在潘志勇创业的历程中，潘母跨海寻根，意外揭开老一辈分离30年的情感心结，两代人的矛盾与和解在婉转唱腔中铺展，最终将跨越海峡的不解情缘化作共建共创的动力。
12: 经济发展以后，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也回到了家乡来创业，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厦门呢，它是一个两岸台湾同胞一个登陆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台湾的同胞跟台青来这边创业。我在采访当中呢，有60几个的台青人，他们在这边创业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他说这里的泥土很黏人，他舍不得离开，也说有的是说，我要在厦门呢，在大陆创业更多的事业，然后呢，让我父母来看到我的成功。所以基于这两点呢，我把乡村振兴跟两岸的融合结合在一起，这个作为一个该剧的一个大的背景。
11: 歌子戏《燕归巢》历经6年筹备，4度打磨，在保留歌子戏精髓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现代元素，音乐唱腔进行跨界交融，唱腔设计融入高山族歌谣与闽南包歌，并创新加入现代乐器伴奏，让传统唱腔焕发新生，精准传递当代青年的细腻情感。
13: 剧里的音乐也加入了非洲鼓和吉他作为音乐的一个铺垫，一个融合，加入了非常多的现代乐器，来跟我们的传统的这一种唱腔融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看的一个点。
14: 我是北方来的，所以就是对平时对闽南文化是不是说特别了解？但看完这个，我就对能对闽南文化说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会觉得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了。
15: 他通过两代人的爱情故事，来展现了咱们两岸共同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哎呦，我觉得这种呈现形式非常非常好。总的来说就是好听、好看、很好。
11: 此次燕归潮进京演出，还特邀台湾优秀青年演员和演奏家加盟，以老带新模式，让百年歌子戏代代延续。
6: 我觉得好像做梦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来到北京演出。那不过呢，我这次其实是很期待的，因为歌仔戏是我最喜欢，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追求的梦想，所以可以把我最喜欢的这个表演艺术，然后来到北京，然后表演给北京的人看，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我就是希望可以把歌仔戏，然后把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16: 歌仔戏作为两岸共同培育的个地方剧种，它的这种文化艺术同根同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底蕴。
11: 据了解，歌仔戏是我国唯一根在大陆、形成于台湾、由两岸同胞共同创造的地方戏剧种。此次福建代表团参演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燕归潮》，彻底跳脱歌仔戏传统的悲情框架，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热情讴歌新时代两岸各族青年携手筑梦的昂扬姿态。
1: 好，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社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今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增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张烨、吴协林、林涛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展现出新气象、新作为。新征程上，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开创了一系列重大实践，必须充分发挥福建独特优势，紧扣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这一首要任务。从省委常委会自身做起，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带动，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必须盯紧抓实重点领域，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针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领域靶向发力，在分类施策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中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必须持续改进方式方法，把讲道理与讲故事结合起来，上大课与滴灌式结合起来，线上与线下结合起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和时效性、时代感和吸引力，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因势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思想政治优势，建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加快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切实把广大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会议要求，要着力深化理论学习，把条例纳入学习培训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溯源学习、宣传阐释、实践运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着力提高工作能力，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强化调查研究，强化科技赋能，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将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各部门沟通交流、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推动我省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天发布关于征集2027年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通告，征集时间为自通告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 征集预选原则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创造高品质生活。征集方式为来信来函或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提出。
0: 18号凌晨，新建漳州至汕头高速铁路杨奎村特大桥双墩梁体完成。

0: 逆时针同步转体，并实现精准对位。
1: 报告总指挥，40号吨两体已转体就位。
2: 本次转体施工封锁铁路260分钟，转体施工开始。

0: 我们利用晚上这个天窗时间进行我们的现场施工，以确保我们顺利安全地完成我们整次转体施工。我们布上了多套传感设备，把梁体的位移、牵引、拉力全部接入智能监测系统，全过程实时采集数据，动态调整施工参数，把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以内。
1: 报告总指挥，40号吨梁体已转体就位。
2: 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17号开工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结束福建连城无管道天然气的历史，大幅降低居民和工业用气成本。
3: 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管道起自西气东输三线东段新泉分输站，止于连城县林芳镇连城末站，全长约56公里，年设计输气能力3.11亿立方米。项目创新采用组合自动焊施工工艺，并在国内同口径天然气管道建设中首次试点全自动焊接工艺，为中小口径管道施工积累成套施工技术及实操规范。项目建成投产后，连城县将彻底告别依靠槽车运输液化燃气的供气模式。
4: 除惠及民生外，工程将为当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福建赛特等提供稳定充足的管道天然气保障，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用能成本，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推动闽西老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
3: 据介绍，15五期间，国家管网集团在福建省规划建设天然气管道里程约1500公里，助力福建构建省际互保互济、多气源保供的供气格局。随着更多支线管道动工建设，天然气管网正加快走进县城和老区，让清洁能源惠及更多地区。
2: 请看一组资讯。
3: 福建省15五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日前出台，提出到2030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规模力争达1000亿元。生物制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药、医疗器械是集群发展的重点方向。记者17号从福建法院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83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团队100%入驻县级综治中心，参与调解案件、化解民生纠纷，共调解成功8.15万件。今年以来，莆田市聚焦大船大港建设，港口核心业务增长明显。1至8月份，莆田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5190.7万吨，同比增长2.9%，增幅位居全省第一。
5: 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业务骨干培训班日前在南平举办，培训采用专题讲座加现场教学加学员交流模式，学员们实地观摩了森林立体精致经营、森林生态银行、森林康养等实践成效。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在手机上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已经是敬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为什么砸车？孙瘸子欠钱不给，我妈在家哭了一晚上，实在受不了。那天警察没白跟你聊天，这要放以前，你肯定把车砸了，然后被摄像头拍到，管你爸妈赔钱。我倒不是担心这个。 大不了一人做事一人担嘛。我只是觉得，马上就18了，我不想再惹事了。我想换个活法，四姨说的没错，我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1: 放心，你没问题，你以后能发大财。
0: 你又知道了？
1: 我从小就知道啊。
2: 小时候，我第一次上街帮我妈看摊的时候，我就知道。三根油条，三碗豆浆，一共是1.5元。给人钱？
1: 不给钱就不准吃。
2: 你干什么？把油条给我，把油条给我。
1: 哎，你不要！怎么了，华子？
2: 阿姨，他不给钱。阿姨，妈，你不用给钱。
1: 我给他妈出过一个主意，他是所有吃的我都能随便吃。
2: 什么主意？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妈说，现在花蟹这么多人，但东西又便宜，就他家这么小的一个摊儿，累死累活一早上可能赚的钱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让他家先把那豆浆给熬好，然后雇个人让他在学校门口卖，卖的是各种口味的那种豆浆，什么红豆啊、巧克力啊，基本一天能卖个100好几十袋。真的？
0: 真的，当然真的了。我随便一个主意，我妈每个月多赚好几百，在家老跟我夸你，给我气的。自己脑子不好使，怪我。脑子比你好使的人可不多。
3: 华子，我没钱。
0: 我又不问你借钱，看你吓成这样。你以前没那么夸过我呀，太吓人了。我不夸，是怕你骄傲。现在不怕了。
1: 快毕业了，再不夸，来不及。
0: 怎么来不及啊？
1: 谁知道以后各自上哪发展？没准一毕业就天各一方。我肯定去北京，金池跟海阔应该也去。你呢？看我心情。你需要我去吗？
0: 希望。我偏要去。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你赚钱我也赚钱，你倒霉我在一边看热闹。我欠你的呀。你就欠我的。你小时候还答应过我要给我买车。我什么时候说了？你有证据吗？哎，行行行行行行，我答应你，给你买。我赚到第一桶金，我就给你买辆车。
1: 什么事儿？3磅的，以后你就开着拉活。哎，花5块，花20。这么厚，花心，花心。哎，你以后要是真发财了，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0: 什么事儿？
1: 把周杰伦请家里来，让他给我一个人唱首歌，《可爱女人》。
0: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1: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所以也请你相信你自己。

0: 你懂屁啊！这叫
1: fashion， 巴黎时装周听过吗？
2: 巴黎我能不知道吗？有个圣母院，
3: 哎，你就是那个卡西莫多。

0: 玩不冷啊，有事吗？没事，路过，过来看看你。他今天跟人打了一架，别乱说了。
1: 输了，一败涂地，体无完肤。

我这辈子呀，好像就从来没赢过，是我大可悲。我自个儿都瞧不起我自个儿。

0: 哎，你好，哪位？
1: 芝梅呀，我是马奶奶。
0: 哎呀，马奶奶，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马奶奶，哎，你好，怎么了？
2: 芝梅啊，你还好吗？
1: 我挺好的，我在外面拍戏的。
0: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我就是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
0: 真没事吧？
1: 真没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应该快了吧？我忙完就回去。
2: 好吧，那我知道了。行，拍戏挺累的哈，一定注意身体啊。
0: 哎，谢谢马奶奶，那我挂了啊。
1: 再见，再见。
3: 嗯，好，马奶奶。
0: 哎，谢谢啊。
3: 马奶奶慢走啊。
0: 哎哎哎。

0: 可以和徐鹏，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你听见没有？晨晨，跟他们所有人说啊，不想干都回家。
1: 建林。
2: 二奶奶。
1: 哎。
2: 您是来喝水？
1: 对，我给你倒口水。
2: 正好，
3: 我新进了一批猪儿，您真是太有口福了。
1: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
3: 没有，
1: 喝不出来好坏。
2: 来，您先坐。
1: 好，
2: 等我一会儿啊。
1: 哎。
0: 傻站着干什么呀？干活去！
2: 你看看这茶色，不漂亮啊？跟琥珀一样，干仓老茶。
1: 你说的我都不懂，就觉得这黑挺透亮的。
2: 您不需要懂，您喝就行了。尤其您这岁数，喝这个老普洱特别好养胃。
1: 我养胃？
2: 嗯，
1: 你护肝。咱俩成病友。燕玲啊，
2: 嗯，
1: 我来呀、啊、是想跟你说说芝梅的事。
2: 哦，他怎么了？
1: 我听说他在横店当演员挺辛苦的。
2: 是辛苦，问题是没人逼他去啊。
1: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什么都不说，报喜不报忧的。你还不知道他那性格，要面子又倔，吃多大的苦他也不愿意说，多遭罪呀、啊！这老夫老妻的，哪有隔夜仇啊？对吧？他一个女人，现在最脆弱，他需要你的关心呐、啊。说一句暖心的话，那他能高兴一整天呢。哪怕就一句。
2: 嗯。
4: 什么破球啊？
5: 大吧。
4: 耽误我让你。
6: 哥，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希望他别回来。
7: 为什么？
4: 妈一回来就和我爸吵架，我在一边听着也不知道怎么劝，特压抑。
7: 我觉得啊，这事儿还是怨你爸。
4: 为什么？
6: 咱们花街都成什么样了？好多人都出去了。
7: 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问题啊？
4: 我就希望他们俩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即使离，也别成仇人呀。
7: 你说要是真离的话，你跟谁？
4: 废话，
7: 我肯定跟我爸呀。为什么？
4: 我爸一根筋，爱钻牛角尖，我得看着他，否则我怕他扛不住。
7: 他什么时候脸上经常出现笑容了？
4: 我才能说。
6: 真是啊，我从小啊没见你爸怎么笑。
4: 小时候我和我爸一起看我妈在台上唱昆曲，底下观众欢呼的时候我爸就会笑，脸上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得意。
6: 爸，回来了
8: 啊。
6: 梦想。

子还有爸多注意身体，记得按时喝药。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猜。
1: 中华小当家呀、啊。
0: 当你个头，
2: 我画的是春春。
1: 真的春春呢？
0: 我心里那个春春呗。
1: 周笔畅畅。
0: 再说一遍。
2: 错了错了错了，
1: 你家春春唱的最好。但是啊，大华子，有些人因为基因缺失，他是色盲，你呀、啊、是音盲，就这五音不全还追星呢。
3: 叫他，他能揍你？有谁娶了谁倒霉，倒八辈子姐妹了。
4: 你不娶不就得了？你还管别人呢？
5: 哎，多少钱？
4: 哎，宝贝，这车帅啊，谁的？
3: 我带你啊，
4: 叔，
3: 别碰！
4: 叔，别碰我车！来来。

0: 车不错，人差点意思。
1: 小破车，最高也就跑个160，日本原装进口的，坏了都没地儿换。
2: 三郎子，你不显摆能死吗？
3: 嗨，我不是懒了吗？我懒得骑自行车上学了。我爸本来准备给我买那个凯迪拉克，我觉得太张扬了，就换了一个小摩托，不贵，俩。

0: 看我天若有情吗？来追我呀！
1: 小兔崽子，你谁养的？是吧你？啊，
0: 打完了。不服气啊！
2: 哎，该该该！
0: 该，真以为自己是刘德华呀？
3: 显摆吧！
0: 好了，哎，
4: 三十迈。
5: 哦，报复狂，报复辆车呗！啊，
6: 报复！这车多少钱？买得起也别买，第一批玩摩托的全都玩了。
0: 都帮我们。
6: 聊点事儿，
1: 你要聊什么？什么事还得对我都保密？
6: 男人的事儿，你女的不方便。
1: 哟，冷恋了？谁呀？男的女的？长得好看吗？有照片吗？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心事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0: 刘凤华，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哎呀，
2: 哟，看给人踢的！
0: 病啊，
2: 能淑女点吗你？
1: 你就瞎混吧。成绩下来，你爸锤死你！
2: 锤死我！
6: 他怎么好意思说咱们再混？
1: 让开！
2: 我爸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7: 哎，你们知道大华子偶像是谁吗？
6: 谁啊？
8: 春春。
7: 那喜欢的不要不要的，我今天一说风凉话就给我揍成这样。
9: 还没过劲儿呢，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疯狂投票，还逼着咱们投。哦，
6: 追星是吧？哎，那我们就给他点惊喜。
9: 什么惊喜？
6: 学校贴吧的吧主还是你吗？
9: 是啊，干嘛？
6: 这样啊。
7: 行不行啊？
6: 行也行。
10: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真能学得好吗？这样，
1: 春春加我。
10: 啥？
1: 李宇春，他刚刚通过了我的 QQ 好友申请。
10: 你怎么会有他的 QQ 号？
1: 学校贴吧里发的呀，已经有同学验证过了，是真的。他加了我之后，还跟我问了声好。
10: 那又能怎么样？哦，加了你问你声好，你就能考上北大清华了。
1: 穿试试。
10: 把裤腿给你改了。
1: 妈，这洞
10: 我剪的，再用刷子给它刷出毛边来。这款式在时装杂志上一个样，怎么样，洋气吧？
1: 可以啊。哎妈，你这手艺去巴黎都能混。
10: 要去巴黎那能有你爸什么事？喜欢就好啊，省二百，回头再给你买双鞋子。哦，快去试试啊。
1: 行。

0: 都什么菜啊？
1: 茄子、青椒、西红柿，拿了20斤；芹菜要拿了25斤，够吗？
0: 够够够够，这样，下周五拜。
1: 哎，好，我先去啊。

0: 先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二厨，他呢是负责打鱼的，切菜。来，大兄弟，这个呢稍微有点胖了，是我们的三厨，也是负责切菜的，
1: 打个招呼。
0: 好，
2: 你好。
0: 好，这边看，这个呢是我们的马师傅，专门负责颠勺的，技术也是非常好的。马师傅，这个鱼面是不是好了？
3: 太好了。
0: 啊，快，要不然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2: 好，好的。
0: 这个啊，要把它系紧。

0: 学习呢。有这个工作，还不如多背几个英文单词呢。
1: 背完了。
0: 昨天作业写了吗？
1: 昨天就写完了。
0: 司仪最近没来啊？
1: 没有啊，那天中午就再没来了。
0: 哦。
2: 怎么了？
0: 你以后跟他少来往啊。
2: 为什么？
0: 那么多为什么？我只是建议他，建议他搬到咱们家来住。
3: 啊？
0: 我这是为他好，这你都不懂。他身边的那几个孩子都不爱学习，我是在给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保持距离。
2: 爸，你是不是有病啊？
0: 静。

0: 这是为你好。
1: 我不需要，妈，我不需要。
2: 周迎香，
0: 陈瑞，我知道你现在是叛逆期，听不进家长的话，但是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我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女，我奋斗到今天，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惊人的毅力和自律。

0: 春春，你在忙吗？
1: 没事，我在录歌，准备新专辑了。

0: 能。
1: 张去啊。
2: 太好了，那就成都见，等你哟。
3: 不见不散。
4: 这司仪我肯定不能找我借钱，行吗？
5: 你的音效太大声了，来，
4: 我反正没钱啊。
1: 还有钱？
4: 我哪有啊？
1: 你呢？你看你穿的 Max， 以后不许穿了啊，个儿太高了。
3: 干嘛呢？
6: 怎么了？有事啊？
3: 我有个问题是很好奇。
6: 你说。
3: 你说这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根骨头？打断了，需要多久才能好？
7: 你什么意思啊？
8: 别！
3: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
4: 爸爸，
6: 不是，
4: 他就给你发现了。
3: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我知道，你们都不待见楚然成。没关系，没人逼你们喜欢他，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的选择。是，我今天我是没条件，我是看不起演唱会，但是总有一天，陈春会站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而我也可以靠我自己买第一排的座，我在离他最近的位置，我替他唱歌，这是我给未来的自己。
9: 小子上了学，这么轻松。不是，

0: 丢人吗？
1: 不丢人啊，
0: 那就得了。
1: 那他要是心里没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0: 年纪轻轻的，满脑子的弯弯绕绕，偶像剧看多了。
1: 思雨心重，碰上难事他就自己憋心里，真不想给他添堵。
2: 老板，快递走走。
0: 哎，好嘞。
3: 真是好姐们啊，拿出点诚意来。回避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你多大了？
1: 你管我？你干嘛？
3: 你果然很上进啊。
4: 思雨，来，这是我们自己腌的咸肉，给你奶奶，
3: 明天做个揖就行。
5: 不用了。
4: 给你奶奶的，又不是给你的，赶紧拿着。
5: 那谢谢周叔，我先回去了。
3: 好，
4: 小心点啊。
5: 好嘞。

0: 哪儿了？
1: 图书馆。
0: 嗯，不对，不是图书馆味，倒像是饭馆的油烟味，淮扬菜。
1: 走开了你！
0: 打工会耽误学习，知道吗？你放心，我不告诉奶奶。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每头发上有油烟味儿，手上还有洗洁精味儿，还有这个，图书馆买的。
1: 哎，反正你不能跟别人说。
0: 我不说，你就不怕周叔告诉你奶奶？
1: 他不会的，我跟他约好要保密。
0: 想赚钱，我有更好的方法，想试试吗？
1: 没兴趣。
0: 真的，我妈摊上来了个摄影师，她说当模特来钱巨快。
1: 模特？啊，
0: 走，是我的，我给你看看。这个人是拍广告照的，看见我说我特上镜，能当平面模特，一套图几个小时就拍完，800现金。
1: 听着就不靠谱。
0: 行，你等着。来，他随手给我拍的，怎么样？
1: 这水平可以啊。
0: 水平不是关键，主要是我底子好，谁拍都好看。
1: 你真打算去？
0: 试试呗，他工作室在市里，回头找时间去看看。哎，你跟我一起吧。
1: 人家找你去的，我去干嘛呀？
0: 我自己不太敢去，万一是骗子呢？
1: 你让万和他们陪你去。
0: 我不，拍照得搔首弄姿给他们仨看见，我还活不活了？给我嘛，咱俩一起，每周800，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不比你在饭店打工强？放心吧，就我这样的，人家都觉得漂亮，何况是你。这回头啊，就多拍两组，放到网上，没准就成名模了，到时候一套就是好几千，全网站首页都是你的照片，走大街上都有人问你要签名。周杰伦都哭着喊着找你拍 MV，
1: 考虑考虑。梁阿姨，
2: 思玉，我来帮你。
3: 啊，不用了，太沉了，你别站手了，我来。
1: 没事。
3: 哎，你。给我，
1: 那我先回了。
3: 别，进屋喝口水。

0: 忘词呢？哎呀，谁知道，天天在外边野不着家。哎，谢谢。他要像你这么懂事儿，梁姨做梦都能笑醒。他
1: 只是不爱读书，不然成绩不会差。
0: 随他去吧，能拿个高中文凭就行了。哎，你呢？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1: 红淮师范。
0: 是重点吗？
1: 二本，但是离家很近，每周都能回家陪奶。

0: 但是抬头事儿也不好，这辈子会活得辛苦的。
1: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哎，
1: 干杯，早点休息。
0: 哎。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

0: 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现场的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黄金搭档八戒。
1: 哎，妈回来了。哎，吃饭。好。
0: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
1: 我们家飞进来一个田螺姑娘啊。给。不是用豆油炒的，太子油爆炒就更香。嗯，都是真传。
0: 今天晚上他们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2: 又看上
0: 男士家，
2: 真想当模特。
0: 谁先登上高顶架？值得期待。
1: 妈，我刚跟司仪也说了，回头他要是也能拍，
3: 那就牛了，那比打工来钱快多了。哼
1: 哼，你不怕人家看上司仪，就把你淘汰？
3: 不至于吧？
2: 嗯，有奔驰谁还做项链？
3: 妈，
2: 逗你玩呢。
1: 在妈的心里面，我女儿大华是最漂亮的，比咱们狗云这样子都要漂亮啊。怎么啦？担心啦？
3: 拍广告，要是只能二选一的话，那选 C 吧，我认。
1: 为什么？
3: 我有爹有妈，什么都有 ，C 比我更需要赚钱。嗯，什么？

0: 你想不对啊？
1: 对，对。
2: 如果当姐妹处，为对方多着想也是应该的。赚钱的机会嘛，丢了还能再找回来。但是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让你让别的什么东西，
0: 别的什么？
2: 嗯，没事儿。
3: 什么？
2: 嗯，没事儿。
4: 完了，在吗？
2: 不在。
5: 完了。
2: 起开，起开。
5: 哎呀，聊两句。
2: 迈克。
5: 聊两句嘛。聊两句。

0: 说吧，谁先来？什么？
1: 李宇春演唱会门票的报销凭证。
0: 什么意思啊？
2: 以后你买演唱会的票，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报销。
0: 用不着，不差你们那点钱。
3: 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哎，
4: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春春好不好？
5: 好。
0: 他唱歌好不好听？
5: 好听。
0: 以后谁要再敢招惹我，我就半夜进屋，我挨个给你们剃光头。
6: 你还不躲？
0: 笑什么？笑不为力。
4: 老弟，走走走。

0: 我那天啊，在医院里碰到思玉去给陈瑞补课。脑子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我就顺嘴就跟司仪说，我说要不你就来我们家住。
1: 你让司仪到咱们家住，你是想把我轰出去啊？啊，还是说给咱儿子他们两个创造机会？
0: 不是，我不是为儿子学习吗？儿子现在住院补课最重要。你说人孩子帮陈瑞，那我想着人孩子挺辛苦的，我不也想帮帮人家吗？我毕竟有车嘛。
1: 打住吧，打住吧，你管的太多了。儿子私下里给我抱怨多少次了，说你什么都管。哎呦，学习管，生活管，交朋友管，他烦死了。男孩子是要放养的，知道吗？
0: 我不管谁管，我是他妈。交朋友，你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谢望和，那有一个学习好的吗？那对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1: 学习不好不等于人品不好
0: 啊，两回事。
1: 那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马思义

0: 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也没影响人家学习啊。这不也考上跟他儿子一样一中吗？
1: 拉倒吧，你儿子对马思义那点小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0: 看出来了，那又怎么了？
1: 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儿子这个早恋的小火苗，必须掐灭在摇篮里，没得商量。
0: 你太冷酷了。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儿子这个年龄段长起来的。男孩喜欢一个女孩，那很正常的。你看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当年。
1: 怎么了？
0: 我当年
1: 哪年啊？谁呀？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我当年没机会早恋。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儿子处于这个年龄段，你管的越多，他越逆反，知道吗？他跟你对着干。
1: 哦，依着你的意思，我不管他。随便，跟你一样自由恋爱。
0: 你要有讲究方式方法，咱们从古人那儿借鉴智慧。你看大禹治水，他是以疏导为主，他没
1: 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儿子早恋这事儿你给我处理好了，我看你有什么大智慧。你要是处理不好，咱们就从根儿上处理。你给我坦白清楚了，你早恋的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还有没有联系了，儿子是不是就随了你了？
0: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帮我个忙呗。
1: 啊，你说。
0: 这封信你帮我转交一下。
1: 请书。
2: 不是，什么呀？你别瞎猜，没有。我跟人家就是普通的好朋友关系，就没有，完全没有暧昧。你明？哎呀，行了，算了，你给我吧，
0: 我递一递。
2: 哎呦，就是那两天我妈不是跟人乱说话了吗？我想跟人解释一下，您明白吧？
1: 紧张什么呀？我又不是你妈。
2: 是，那
1: 再说了，这就是情书，又怎么了？谁没写过情书一样？
2: 哎呦，
1: 那我给你聊点儿，
2: 保证不跟妈讲。
3: 我高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啊，那时候呢也是经常的写信啊，光邮票啊，咱俩怎么想出来的？
2: 哎，不是吗？
4: 北风，一会儿。
2: 李，站那。李，
5: 你干嘛了？你是不是在打我？
6: 要你管。
5: 奶奶知道吗？
6: 你要是敢跟她说，我跟你没完啊！
5: 子怡，差多少钱我们给你补，你现在立刻回去学校上学，听见没有？
6: 应该好好上学的人是你吧？
5: 我不用你操心，我考不上大学，我混个文凭就够，但你不行，这最后一年对你很重要，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回家，你不回家我就告诉你班主任，让他找奶奶。
6: 放手。
5: 回家。
6: 你放手。
5: 你能不能听话？
6: 谢老何，你不能管我一次两次，难道还能管我一辈子吗？
5: 文东，
6: 我不能。
0: 最后是谁先骗的信？
1: 我们没有彼此表白，所以就谈不上谁先联系。
0: 为啥不表白呢？
1: 怎么说呢？你们这一代人，这点感情呢，不要随性。喜欢就在一起了，没感觉就分开。

0: 做什么？
1: 对，所以啊，如果你给对方幸福，你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出类拔萃，在一段责任的感情里面啊，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你现在是依靠的父母，你如果靠个人的能力无法给对方足够的支持与呵护的时候，那就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快点啊，我还要找罗军呢。

0: 你说没钱，你激动人，
1: 我说是没钱，没钱你耍女人，你开大奔，你
0: 找你个谢天成，你都干这路是道歉了。

0: 来，坐吧。
1: 看什么？
0: 看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我是没什么大事儿，你有大事儿啊？重伤害，给我判几年呢？
1: 不是，我就踹了你一脚，你自己没站稳，当一下自己给磕出一个大口子来，我怎么又成重伤害了？是，
0: 什么叫我自己？哎，
2: 这片子
0: 不是我拍的吧？啊，
2: 我这儿缝了七针，
3: 轻微脑震荡。
0: 我告诉你啊，这要是到了公安局，打架斗殴，受害人不接受调解，你自己想想后果。
1: 你他妈先把钱还我，后果我自负。
0: 是是，你负得了吗？我问你，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是不是你踹的我？哎，我不跟你结账，你可以告我呀。你何必动手呢？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再不厚道一点，还可以再加你一项罪，入室抢劫。哎，就算是未遂，那也够判刑的。
4: 老谢，咱都是明白人，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啊。这顿揍呢，
0: 说白了，是我活该。我欠你的钱呢，就当是医药费了。咱们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1: 哎，什么叫到此为止了？凭什么？这可不行！
5: 哎，走，
1: 干嘛去？
5: 去公安局。
1: 干嘛？
5: 验伤、量刑。走啊！
0: 你还是想想你去哪儿借那律师费吧。
5: 哎，干什么？你要继续实施伤害是不是？
1: 你缝了几针？
5: 七针啊？怎么你先给我拆啊？
1: 你拿着它啊，拿着它，在我这儿，你给我划一个口子，我还你那七针。
5: 我不要，
1: 我自己来。
0: 拿我！哎，老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不，瘸子。我再求你一次，你就把那钱还给我吧。这钱在你这儿呢，算是个小钱儿，但对于我来讲，那是个救命的钱，瘸子啊，好不好？
0: 老谢，我也是受害者。
1: 你说什么？你受害？
0: 我不瞒你说，我连上家楼烂尾，转款跑路了，他欠我的尾款都没结。我那辆大奔也得抵债，后天就拉走。
6: 老谢，上游没水，谁的船都走不动。

0: 想省点劲儿。
1: 你说我劲儿都没处使，你说每天咱们都弄这么多，根本就卖不出去，别说挣钱了，净赔钱。
2: 会好的，都会好的。哎，要不趁着现在没人，我给你们唱一段。哎，
1: 好呀好呀
3: 好呀，
1: 好久没听你唱了。
2: 还有眼睛吗？
3: 啊，就喜欢听这个。
2: 啊。呀。

0: 你看，哎呦，可是老了，气儿也都搭不上了。
1: 挺好听，
0: 您歇会儿。要不你们帮我看着一下摊儿，我那个锅上啊炖着够汤呢，我先回去看看。
2: 回去吧，回去没事儿，没事儿。您在家多歇会儿，这儿有我们的。
0: 哎哎，哎呦，我来吧。
3: 没事，回家就走。
0: 都焦了，这边熬夜，
4: 奶奶怎么了？脸色不好呀？
5: 看去油墩子放下去都不知道落住了。
6: 一会儿啊，让旺和去请个中医，给马奶奶看看。
0: 看看舌苔。最近睡眠好吗？哎呀，过去吧，挺好的。这最近就是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醒了。
7: 来，捏捏我的手。哦，使劲。哎，这个。嗯。
0: 我这什么病啊？别紧张，没事儿。人年岁大了，有些症状啊，不就出来了？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
7: 好。
0: 行，谢谢您哈。
7: 不客气。辛苦您了，大夫，特意跑一趟。
8: 奶奶状况怎么样啊？你们都是亲属吗？
5: 啊，我们都是。
8: 有直系的吗？
5: 那是我们亲奶奶。
8: 老人家最近可能脑卒中，
5: 啊，
8: 也就是中风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偏瘫，她这个岁数一旦中风，对家庭来说就是个灾难。你们呀，一定要多多观察，做好思想准备。

0: 几点啦？
1: 事儿。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一天天除了吃就是玩儿，富二代都没你这么混的。
2: 哎，对了，那中医怎么说啊？马奶奶没事吧？
3: 马奶奶可能要中风。
2: 啊？
3: 大夫说，马奶奶有中风的前兆，得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2: 中风？不是小事啊，
3: 大夫建议啊，得带马奶奶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2: 嗯，做，得做，妈想办法一定让她去做。
3: 还有妈，明天开始马奶奶不能出摊了，不能累着，而且这身边啊得时刻有人盯着，要是真发病抢救不及时，后果很严重。
2: 可是她家那条件，那不出摊日子怎么过呀？
3: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你又想干嘛？
3: 妈，
0: 不许退学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允许。家里还有我，还有你爸，还轮不着你在这瞎凑热闹。
1: 我不退学，我就申请休学一年，等我把钱赚够了。
0: 不可以。
1: 马奶奶现在很危险，她要有什么事儿，司仪就没退路了，我得帮她。
0: 你拿什么帮她？
1: 我有很多赚钱的办法，只要给我足够的启动资金，还有时间，一年就够。我不光能帮司仪，那家里的窟窿我也能填上。您就相信我吧，妈。
0: 不行就是不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2: 你爸说。

最近就能把外债给要回来，只要钱回来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你只要好好学习，把文凭给我拿回来之后，你爱干嘛干嘛，我什么都不管了。

0: 哎，干什么呢？
1: 待会儿。大半夜的，有什么好待的？明儿还上学呢，走，睡觉去。
2: 哎，爸。
0: 啊？
2: 小妹子，聊两句。
0: 聊什么呀？
2: 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呀？
0: 当初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你冒险说，就跑到广东去了，进货。你知道进什么吗？
2: 什么？
0: 女人带的纱巾跟丝巾。哎，从那边进货，在这边卖，中间的差价，你知道得有多大吗？你还记得咱们家有的第一艘那小船吗？
2: 嗯。
0: 哎，就是靠这个赚回来的，那是咱的第一桶金。
2: 可以啊，爸。
0: 啊，
2: 我妈是不是就被这丝巾给迷住了？
0: 不是被迷住的，是被套住的。
2: 哎，爸。
0: 哎，
2: 跟您说个事儿，您别生气。
0: 你说。
2: 我想把休学就一年。
1: 你说了别生气。
0: 把休学你？为什么呀？
3: 那个呀。奶奶给你热了杯奶，还没写完呢，
4: 快了。奶奶，您先睡吧。
3: 没事，奶奶呀，织会儿毛衣陪陪你。

0: 思义啊，实际上奶奶不反对你去打工。
1: 奶奶，
0: 你爸爸小时候家里没有粮了，他也出去赚钱。今天啊，奶奶也不会说你，毕竟你们都是为了家里好嘛。
1: 奶奶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耽误我的学习。
0: 真的不耽误？刚才奶奶在门口看你半天了，平常你写作业的时候都是聚精会神的，一心写一晚上，你自己说你刚才打了几个哈欠了。哎呀，这人呐，精力是有限的。奶奶知道你懂事儿，你是想替奶奶分担压力。哎，可孩子啊，凡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要是成绩差，考不上大学，那奶奶也认了。可是你成绩这么好，你不就丧失这样的机会了吗？你要是去打工，你毁了你的前程，那奶奶觉得对不住你爸，你爸也会怨我的呀。

0: 多少？
1: 93年以前的药，一颗8000多，一颗还不一定够呢。要是真犯病了，住院费、护工费、这费那费的，那加起来不少钱呢。就奶奶家那情况，就算是思义他考上了大学，那也供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得未雨绸缪。
2: 哎呀，这些糟心的事还是让我们大人来操心吧。
1: 爸，以前您跑船能赚钱，现在呢，高速通了，咱家生意这么差，您怎么想办法呀？
2: 这任何行业吧，都有高潮和低潮。我相信运河一定会好起来的。
1: 以后可能会好，但我等不及了。
2: 不是你因为赚钱就这么容易啊？啊，想叫他来，他就乖乖的过来了。
1: 那我也要试试啊！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自己。
2: 这不是信心的事儿，你得有计划，是吧？
1: 我有啊，我好几个呢，我只是现在不知道要用哪个而已。
2: 那看吧，你能的还好几个，你先给我说一个听听，看看靠不靠谱。
1: 那我就说一个不用本钱的，做网站。
2: 什么东西？
1: 智能题库，就是能够帮助学生迅速提高成绩的。
2: 如果有这东西，能不能先把你的成绩提高一下啊？
1: 能啊，我不光能帮自己，我还能帮一票人呢，我还能赚大钱。
2: 你能赚多少？
1: 最次也是个红环手术。
2: 儿子，你还是好好考你的大学吧，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
1: 您真不用我操心。
2: 你爹再不济，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
1: 您就这点志气啊？
2: 现在是不是对你爸特失望啊？
1: 是。爸，赚不到钱不是大事儿，但是您不能丢了志气。只要心气在，二次创业绝对没问题。还有，我，
3: 怎么了？快去！
2: 你妈肯定醒了，现在正在找我呢。
3: 哪有啊？
1: 你们还有心灵感应呢？
2: 瞧你这，我跟你说，你妈撅个屁股翻个身，我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好像真没事了，
1: 没有。
2: 可能现在事儿太多了，这次不灵了。
1: 穿上吧，别着凉了。哎，
2: 儿子，爸跟你说实话，我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干。
1: 不会就学，我爸那么聪明，那么能干，只要认定了一件事儿，闷着头往前冲，肯定能成。
2: 真的？
1: 真的。

0: 的喘。你不说梦，你别说。
1: 这不出摊，你和西北风家一天天净说些没用。
0: 快坐。
2: 来啊，小白妞。
3: 那天你说的那个摄影师靠谱吗？
2: 靠谱。
0: 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问问。
3: 好，
0: 等会儿。哎，
4: 这个是的，是的。行，好嘞，好嘞，好嘞。行，再见。
3: 怎么样？
4: 他说让咱们过去一趟，说要面聊。
3: 哎呀，去市里啊。
4: 你毕竟是拍照，人家看不到你本人，怎么知道你合不合适？
3: 嗯，也是。
4: 你要是害怕，就让邵小胖再加俩一起，这四嘴严。
3: 不行，这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吧，传出去影响不好。
4: 这有什么的，当模特又不犯法。再说了，你回头拍了照片，网上也都能看到，就算你现在不说，大家也迟早会知道的。想赚钱就别怕丢人，这回头老师要是问起来，就说亲戚开店给家里帮忙。这都什么年代了，只要咱们不违法，赚钱越多越光荣。嗯，来了。
5: 站着，站着，好好看看。嗯，我昨晚写的商业计划书。来，你看看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别藏着掖着啊。行行，哎哎，快快快快，快，赶紧看。
6: 在线提库，
7: 怎么样啊？可行吗？
6: 关键是两点啊，屏幕的质量和智能化数据处理。
5: 题目我们可以从各大重点中学找，程序智能化那就只能靠你了。
7: 你以为他比尔盖茨啊，一边读书一边干活，你累死他他也干不完啊。
5: 一开始小规模，我们可以用现有的程序模板，等有钱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花钱从外面雇程序员干。
6: 网上有虚拟服务器，但是你想保证空间和网速，必须得租独立的服务器。
5: 那就去北京，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他没同意，但他也没反对啊。
6: 爸同意有什么用啊？你妈那关你就过不了啊？
5: 总得试试吧。我就不信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的时候他妈能同意。干大事必须都得披荆斩棘，反正这事我必须得干。
0: 我打算买手机，买最新的型号，到时候我就每天当着谢望恒的面打电话。喂，亲爱的，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
3: 哪个亲爱的？
0: 不管，反正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新手机，我馋死他。

人那么少，我吃的越来越少。

0: 解不了，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吵，可惜你不知道。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

0: 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大方盒，
3: 请稍等。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

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想要被认可。
1: 啊，大家早上好，今天乌龟爷爷又在召集大家开会了，我们快去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
2: 今天要交给大家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采蘑菇。
3: 哦，采蘑菇，
2: 而且还要把这个箩筐给装满。
4: 啊，好难啊，这么热的天到哪去找这么多蘑菇。
5: 就是嘛。
1: 说的没错，这任务还真是很艰巨呢。
5: 看那边有蘑菇。

0: 哇，真好喝呀！哦，鼠阿蛋，我现在特别口渴，你能给我点水喝吗？
1: 啊，不行不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呢。
0: 哼，你这么小气，一定猜不到蘑菇的。
1: 什么？你诅咒我？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哎，对呀，我是伟大的魔法师啊。我现在就要施展魔法，让我的身边布满蘑菇，踩都踩不完。你就等着瞧吧。咕噜咕噜变。
0: 哇，好多蘑菇啊。
2: 哇，怎么一下子长出这么多蘑菇了？
1: 呵呵呵，我真是太伟大了。嗯，怎么回事？怎么变成石头了？那我眼睛不看，总不会再变成石头了吧？
0: 鼠阿蛋，框破了！
1: 哼，不踩了，不踩了，我回家。
3: 鼠阿蛋被嘲笑了，这时候心情一定很失落吧？我们去看看吧。
1: 哎呀，身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为什么魔法总是失败呢？还总是在大家面前出丑？好希望有一天我的魔法能够被梦幻镇的所有人认可，真的好希望有天可以实现。都没有人想看我变魔法。
4: 鼠阿蛋，鼠阿蛋，鼠阿蛋，快变魔法给我们看吧！
1: 是豆豆鼠和咪咪鼠，你们说想看我表演魔法？
5: 是啊，鼠阿蛋，快变魔法给我们看！
6: 对呀，鼠阿蛋，我好崇拜你哦。
1: 啊，真奇怪，你们怎么突然想看我变魔法了？
5: 鼠阿蛋，快变嘛，快变嘛！
1: 嗯，好吧，呵呵，这次一定要成功！咕噜咕噜变，嘿嘿。嘿嘿，我的魔法终于成功了，你们看。怎么又变错了？
5: 哇，好厉害啊！我要把这个拿回家装饰房子。
6: 我要用它来布置我的新花园。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大家怎么怪怪的呀？终于到家了，你是谁呀？我是鼠阿大呀。胡说，我才是鼠阿大。我知道了，你是来自现实世界的，而这里是与现实相反的世界。喜欢的会变成讨厌的，差劲的人会变成受欢迎的。那豆豆鼠说我很厉害，相反的，你胡说，我就是个很厉害的魔法师。好了，我现在把你送回现实世界。我不要回去，我还是留下来好了，在这里大家都喜欢我。哎呦，嘿嘿嘿，我才不回去呢，我要在这里好好表演我的魔法。
7: 雪儿，你给我回来，回来。
1: 人都齐了，现在我要给大家表演真正的魔法。
8: 刷牙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
1: 大家对我真好啊，我真是太感动了。好，我今天一定要成功。壶里的水动起来吧，咕噜咕噜变。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只是施了一个小魔法，怎么会有这么大反应啊？糟了，我忘记这里是相反的世界，一切的东西都是相反的，小魔法到了这里就会变成大

0: 法了。哎呦哎呦哦
1: 哦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世界了。
0: 啊，原来是场梦啊。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提升我的魔法水平。我要在现实世界做一个受欢迎的魔法师。现在我就去研究个新魔法给大家看。
2: 哎呀，希望鼠阿达这次研究的新魔法真的可以成功呢。
0: 嘿，大家快来看啊，好吃又好玩的泡泡糖，快来看啊。
2: 啊，好吃又好玩的泡泡糖是什么东西？我也觉得很好奇呢。
0: 我给大家介绍下，这是我改良的泡泡糖，吹出的泡泡可以带着大家升上天空。
3: 真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不会的不会的，这次你们要相信我。
4: 鼠阿大，给我一个，让我先来试试你的泡泡糖吧。
0: 给。
4: 哼。
0: 好，一二三吹。
3: 哇，哇，青蛙先生飞起来了。
5: 是啊，鼠阿大也飞起来了。
6: 我们也要，
7: 我们也要。
2: 鼠阿大的魔法成功了，大家都吹着泡泡糖飞上了天空。
8: 哇，这个泡泡糖就像热气球一样，太好玩了。
9: 是啊是啊，
10: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看到了这么美丽的梦幻镇。
4: 鼠阿大你真棒。
3: 是啊，鼠阿大你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0: 真的吗？那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这伟大的魔法师吧。
2: 哈，看鼠阿大多开心呐，这次大家都很认可他。

0: 坏天气。蛤蟆小姐，在这样特别的天气演奏一曲，是多么的惬意啊！
1: 是啊，是啊，凉爽的天气，悠扬的音乐，真美妙。
2: 最动人的还是蛤蟆小姐的美。
3: 凉飕飕，又是一个大阴天，难道又要下雨了吗？真希望少点阴雨天气，多来点阳光是最好的，这样我就能收获又大又甜的草莓了。
4: 大嘴鸭天气播报，监测到云层移动，预计梦幻镇大部分地区将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
5: 凉快，真是太凉快了，像这样才可以算得上是好天气。怀着轻松舒爽的心情，我的魔法练习才能更顺利。看看四周有什么好东西。啊，这不是天上的乌云吗？你到地面上干什么呢？为什么来到我这个魔法师的面前？难道说天上的乌云也成为了我的仰慕者？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我只是想安静地练习魔法而已。看在你的一片仰慕之心，我就施展一点魔法，让你这朵小小云变得更大更酷，如何？
4: 因为连续异常天气诞生的这朵乌云，被鼠阿大施了魔法后会发生什么呢？
6: 哇，好大一朵乌云呐！

妆白化了，都变成红泥巴了。

0: 真不妙，鼠阿大也想不到自己制造了个灾难吧。
1: 大家都没事吧？
2: 没事，可是蛋糕没了，可恶的乌云。
3: 我们不能再放任坏乌云欺负我们了。
2: 你说的对，可是我们要怎么办呢？把乌云从梦幻镇赶走吗？
4: 什么事这么热闹啊，大家都在这儿。
3: 鼠阿大，我们在商量怎么赶走坏乌云。
4: 坏乌云该不会……
5: 鼠阿大，是这样的，梦幻镇有一朵坏乌云不停地在外面游荡，然后袭击大家。
6: 是啊，鼠阿大，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它？
4: 大家不要担心，这件事就交给

0: 给我来解决吧。
1: 哎，你一个人怎么行？
2: 鼠阿大，我跟你说，那朵乌云还会打雷呢，可吓人了。
0: 无需担心，你们或许会怕它，可我不怕。
3: 真的？难道你有神奇的法宝？
0: 不用，这朵乌云本来就是我用魔法。总之交给我就好。追踪乌云，我一个人就够了，说不定会有危险，要是害怕的话可别勉强哦。
4: 没事，我不害怕，虽然你很厉害，但是我们可是伙伴，不会让你独自面对危险的。
0: 笨蛋，别说让人头疼的话呀。那就快跟上吧，要记得随机应变。
4: 鼠阿大真勇敢啊，如果是我肯定不敢一个人行动。
5: 来了，就是他。鼠阿大小心，他好像要发动攻击了。
0: 小乌云，是我呀，我们来谈谈吧。怎么会？
5: 钢板破裂了，快撤！
6: 这朵乌云竟然这么暴躁，魔法可不能滥用啊！
0: 别追了！快快，到家了！

0: 你给我等着，坏蛋乌云，等我学几招新魔法，你就知道别惹魔法师。咕噜咕噜变，这都是小意思，坏蛋乌云呐，明天你哪儿都别想跑。
1: 鼠儿的要小心啊。
2: 是啊，不管能不能应付，你都要平安无事才行。
0: 放心，我已经做足了准备，这次我要祭出终极魔法。啊，咕噜咕噜变飞升。
3: 糟糕，乌云又来了，我们得赶快走。
4: 是啊。
0: 腾云驾雾，这就是高手的风范。我来看看是哪一朵小乌云爱搞坏事，要是不乖是不会招人喜欢的哦。哇，找到了，坏蛋乌云，你还记得我吗？
5: 我怎么会忘记你呢，魔法师？
0: 记得就好，一日不见又长大了，我真是太欣慰了，这说明我的魔法是大补呢。
5: 要是没有你的魔法，我也不能成长到现在这样。现在我的威力和智能已经非常强大，你要与我为敌吗？
0: 你的存在就是我的错误，要是放任不管会一直造成伤害，必须将你从这里驱逐。咕噜咕噜变，狂风大作。嘿，看吧，乌云怕狂风。
5: 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乌云总会回来。
0: 讨厌，我一时大意了。
2: 快看，鼠儿大在这里。鼠儿大，你没事吧？
1: 鼠儿大，鼠儿大，
0: 太好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是精炼上等品种，经过精心
0: 做
1: 才相当称职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告别旧大国关系。世界需要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1: 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
2: 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
0: 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定位？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4: We are peaceful, and that's its real policy.
5: 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通过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6: 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0: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2: 理念还是以人为本，
5: 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变成真实可感的这种叙事。
0: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二集《大国之道》今晚播出，敬请收看。

靠着和威慑的平衡，保持着脆弱的均衡。今天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国关系关系着全球稳定，大国的肩上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力量，他们的战略焦虑和诉求是什么？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积累了哪些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怎样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读懂大国博弈，探寻大国之道。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这一场讨论的专家。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刘宇蔚，欢迎您，欢迎各位老师。
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脉动。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两国元首深入沟通，坦诚对话，正式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今后数年中美关系明确了发展方向。不到一周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中俄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此次访华，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达成系列战略共识，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在大变局中彰显大国定力与担当。欧洲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2026年，欧洲对华交往愈发密切，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推进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2: 电话。
1: 今日之中国正阔步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大国外交精彩纷呈，全球向东看的潮流奔涌向前。面对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国主动运筹大国关系，稳步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格局，用务实的外交实践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为变革中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0: 既然叫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就有旧的大国关系。以前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出了问题？
3: 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格拉汉姆·艾里森，他在《修昔底德陷阱》这里边呢，梳理了在历史上的16次新旧大国霸权之间的这种交替当中，有12次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冲突的这种方式实现的。这样旧的大国关系，它是通过冲突、战争的这种方式实现霸权之间的这种转接或者这种交替。
4: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了单极世界。那我的看法是不同。原来的大国关系呢，我认为是两败俱伤。美苏冷战，苏联输的是政治，美国输的是经济。冷战时候最重大的事情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这个是耗尽了国力，把两边都累了不行了。当时搞美苏缓和的时候，都想要降低军备竞赛烈度，但是戈巴乔夫太天真了，在对方没有签条约的时候，自己先宣布华沙条约解散，所以他政治上先输掉了。但是你一看，苏联垮了以后，美国占便宜了吗？他自以为他变成单极世界，他经济上实际上是架空了，把那个经济的重心全部都投到军备上。
5: 旧的大国关系呢，它的核心是大国之间要冲突对抗，要去争出一个老大来。那就像一战、二战这么几十年的历史，那大国呢不是在生死较量，就是在为生死较量积蓄力量。但是这种关系到现在呢，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大国之间打，全球会遭殃。现在又是核时代，所以谁都不希望再见到旧的大国关系演变出来的世界大战。
0: 但是在现实中啊，我们看到还有大概60场全世界的军事冲突。为什么二战之后已经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大国的单边行为还是难以约束，大国之间还是

0: 出现，彼此更不信任。
1: 冷战时期，因为是两个大国对抗，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大国的，至少是猜忌，甚至可能是实际的反应。但现在呢，美国长期处于一个他认为的一级世界里面，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没有人去约束他。
2: 二战后的安全机制也引力了一些重大的变局，这个安全机制

0: 战落幕以后，大国之间的安全机制开始明显的失衡。近年来，面对非西方国家复苏的挑战，西方不愿意也无法承认新的现实，放弃自高自大当老大的态度，因此他们使用双重标准，试图替换传统的安全机制，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旧秩序处于危机中，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全球治理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所谓的新战国时代。所以大中小的国家都不再相互信任了，他们不得不留后手，找新盟友和新出路。
1: 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的大国实际上是想把国际秩序退回到20世纪之前那种弱肉强食的基于丛林法则的秩序，所以这是现在全球的安全机制失效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好，那既然旧的大国关系是这样的，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
2: 第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而是相互尊重。第二个呢，就是追求的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赢，你的份额在增加，我的份额也在增加，但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过去从希腊历史开始，为什么大家只能打出来分胜负？因为蛋糕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发展，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把蛋糕做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像习总书记讲的，不论是中美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寻求合作共赢。
3: I think that the framework is President Xi Jinping's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but I'm an economist, so I see it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Since the subject of economics was founded by Adam Smith, it showed that countries gain from cooperating. They do not gain from trying to be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s the problems.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Exchange has had a big problem because NVIDIA, which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has been going down hugely in pric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 etc. Well, to develop in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big global south economies wan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ization. That is where you see the model of what Xi Jinping called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taking place, jus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t. If you look at the change in opinion, most international opinion polls, Pew Research, which is a completely American funded, finds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countries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han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It's the first time ever. But why? Because most of the countries don't want all this conflict.They want to get 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1: 大部分国家、大部分人民或者企业还是要追求过好日子的。所以在全球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这就是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在现实中，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比较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呢？
4: 最有希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就是中俄。第一原因是对抗美国霸权，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这个地方共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对未来的最大的期望，过去的500年实际上是海权国家战胜陆权国家，那么将来最有可能发展成海权陆权平行发展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未来如果是中国俄国的联手发展到欧盟和俄国也共同的发展，那中俄欧大陆的经济的共同繁荣就会彻底的打垮原来以英美的海洋霸权这样一个50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格局。
1: 那么中俄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范例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普遍的借鉴意义呢？
0: 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性价值理所当然也要包括相互尊重。

0: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实际上，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大理念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战后世界如何保持美国霸权。说到俄国，它是一个以欧亚认同为本的多极多元世界的理念。对中国来说，理念还是以人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不同的是，西方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中国则把人视为一种人群。对中国人而言，个人等于人家，全国等于国家，全球人类等于大家。
1: 刘有蔚老师讲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意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无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也好，是维护自己的霸权也好，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只要树立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就会理解怎样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更替的新的范式。接下来还有我们最常讲到的一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也是比中俄关系还要复杂的一对关系。今年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我们就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建设性呢，其实暗含着我们确实是存在竞争性关系，但是我们希望把这种竞争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转变为冲突的竞争。战略稳定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分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且在长期合作中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各自满足一些需求。
1: 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有博弈，但是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还是有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上的竞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竞争？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2: 说句实话，美国现在自己内部也不觉得它的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两党都骂它的制度不好，同样美国两党也都不太认可它自己这个文明。所以你如果非要说制度竞争、文明竞争，那是在美国国内在搞制度竞争、文明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简单来说，经济上竞争，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贸易战？因为中国占我们便宜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捞得多，我们捞得少。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过好日子，我们想去发展，在这个目标里就没有美国霸权。但是这些年我们做得比较好，哎，成就比较大。
1: 但我问您一下，因为确实很长时间一直在讨论，美国是不是有一种关于中国要取代美国的焦虑，担心中国取代它？
2: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相关的政客的炒作，他内心未必很笃定地相信中国马上就要取代美国了。我们看历史，美国大概是在1890年代，它的 GDP 就已经超过英国了。但是美国真正成为世界霸主都是1945年之后的事了，也就是当它 GDP 超过之后，还过了50多年才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现在 GDP 就算超过美国，都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对于美国这些所谓的鹰派政客，它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它获取相应的利益。
3: 我觉得他这种焦虑呢，我把它界定为霸权互持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性的焦虑。二战之后呢，美国它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这种霸权体系。第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遍布全球的这种军事联盟体系，然后呢加上它这个规则制定权。对于霸权来讲，它不希望在这个世界出现任何一个在量级上可以和它平起平坐的大国。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台之后，颁布他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把中国定位成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就觉得像中国这样社会制度形态上面迥异于

0: 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磨合的过程。
1: What do we have in Europe? We have high and slow economy, high inflation, a big war, disaster, and therefore economically we should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China. But I'm afrai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it, and it says no. And so now.You do not have European statespeople who will stand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sort of internal tragedy of Europe. What Europe has to do is stand and say, we're going to put European interests first. We're not going to do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It's not in our interests. But so far at the moment, they're not doing so. Unfortunate, very unfortunate.
2: 确实有美国的影响，但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因为欧洲自己内部的一些阻力，比如说当年中国和英国准备合作搞这个黄龙一号，而那个时候最大的竞争者就是法国，啊，法国是一直试图破坏中国和英国这样一个合作。再比如现在匈牙利刚刚进行了政党更替，新上台的政党立即就要发起对外长的调查，调查前任外长在当时引进比亚迪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不当的行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欧洲它内部都存在着这么大的一个分歧，它战略自主，没有美国的影响，它的手脚头想的都不一样。因此从新兴大国关系的角度去思考中欧关系，我们应该退一步去思考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德关系、中意关系，这样可能更符合。
3: 进入新时代，伴随综合实力持续跃升，中国跳出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旧逻辑，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新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以生动实践探索大国相处之道。面对中美博弈复杂变局，中国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4: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客观现实表明，高额债务使美国难以承受大规模冲突的巨大代价，产业空心化也决定其无法实现对华脱钩。我们在核心利益上应该寸步不让，同时在气候变化、禁毒、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拓展合作，促使美方认清合作远比对抗更符合自身利益。处理对俄关系，中国是中俄战略协作的积极引领者，中方主动规划合作方向，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两国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大国与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对欧交往，我们需正视欧盟内部利益分化的现实，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深化同德法的战略对话，拓展中东欧务实合作，让欧洲各国切实感受到中欧关系合则两利的实际收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国博弈之下，中国把握时代大势，推动中美战略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释放中欧合作潜力，用鲜活外交实践回应大国如何相处、全球化何去何从、多极世界如何有序运行等时代之问。这是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也为世界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国相处正确路径。
5: 践行大国关系就是平等协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绝容不下沙子，不能因为我们

0: United States. We are peaceful, and that's its real policy. And secondly, that China is successful. Or take TikTok. The Americans were very worried. They wouldn't get rid of TikTok because people learn about the truth about China and other things. But 170 million pho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TikTok on them. And Trump didn't dare to take it, threaten it away. And people learn about China. And that I believe. So I think it is convincing, but it will just take some time.
1: 好，那下面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文明的交流互鉴，这个对于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
2: 马克思讲那个原始的共产主义什么？那就是狩猎的部落，人口很少，他们就团结，而且也不抢夺资源。但是你等到农业民族起来和游牧民族起来，就发生冲突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中国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冲突的结果和中东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冲突是完全相反的。你去看中国的历史，最有名的就是文帝改革，他跟那个汉族融合了，包括当年这个匈奴俘虏的汉族的将领，俘虏以后把自己的女人嫁给他，所以你就发现中国这个文明的国家，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长期冲突的结果是血统文化的融合，游牧民族接受了汉族的这个语言文化，汉族呢吸收了很多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原来汉族是坐在地上，现在会坐凳子。那么在这点上可以有个很重要的经验跟他们讲什么呢？第一，中国没有宗教战争；第二，中国没有语言战争；第三，中国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最后变成是这个大的融合。
3: 从历史角度来看，避免冲突、和平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以来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倡议都会证明，世界不应该被分裂为强国和弱小的国家，先进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在我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倡议要带我们迈进以人为本的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1: 文明是不分高下优劣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所以在文化上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新的国际格局。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国关系，这可能是外交里最复杂也最有趣的话题。下面我们就请观众来提问，有问题的观众请举手。好，来，这位女生。
4: 回顾近些年中国外交在大国博弈当中的实践，无论是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还是中俄战略全面协作，或是中欧关系超越现有的关系，那么从这些过往的中国的外交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怎样的新的方法论呢？谢谢。
5: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外其实很积极在学，你指望我们把习总书记的思想让美国人替我们去非洲讲，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得自己去讲。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要在国外积极的去识别寻找这种知华派啊，就像罗老师给我们的启示，他能向国外去介绍中国，那但是这样知华派如果更多一些，那我们的道理是不是就能让大家去听见？
6: 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人类命共同体理念，我们在把这个理念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经常会讲到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到你最后进入到这个国际受众的这种心中呢，还需要有一个中介，就是人际传播。这需要我们大量的年轻一代，我也是在这地方鼓励大家，在你们求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的走出国门，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通过我们的人文交流，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的这种故事，让它变成这种真实可感的

0: 观的这种叙事。
1: 谢谢。
2: 中国的先哲老子讲过，大国者下流，意思就是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一样，有着容纳百川的胸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治国理念、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将以更加远大的目光、更加恢宏的格局、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多从全世界、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积极作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你错过今天的重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

0: 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

0: 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
2: 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1: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大海留给陆地的礼物。这里就是位于罗源县建江镇东北部的井水村，一个用石头垒砌的世外桃源。

0: 景。
1: 这个井水村的海湾是我看过最漂亮最规整的一个海湾了，咱们这个底下的鱼排也非常的整齐划一，颜色非常的统一，也跟油画一样好看。
2: 是啊，这里就是右边那边是霞浦，然后这里是罗阳，所以说在这里人家说一眼望十县。海上养殖呢，主要就是水浅的地方，50米之内的一般都是以鲍鱼为主，然后再增加一些海鲫鱼啊、海参啊，这样水深的地方就养黄瓜鱼。
1: 那我们这边鱼排这么多，除了养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2: 现在政府也在提倡，也在推广，就是鱼旅之结合，通过旅游带动这个产业。然后呢，现在养殖是排第一，第二就是钓鱼，就是结合，就是体验。
1: 出海玩一趟，开心快乐。
2: 对对对，主要是这几块，一个钓鱼，一个就是捕鱼。
0: 眼见之处是风景，碧波之下是生计。这规整的鱼排方阵并非单纯的景致，而是井水村的海上牧场。作为井水村的金字招牌，鲍鱼养殖一直是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井水村优越的洋流条件和丰富的藻类微生物，为鲍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和高成活率保障。
3: 欢迎来到井水鱼排。
1: 咱们后面的工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3: 工人都在喂菜，喂鲍鱼菜。
4: 就是养鲍鱼的，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龙舌菜，非常天然的。
1: 这只挺大的，那这个鲍鱼大概是？
4: 大概
1: 养了多久？
4: 一年，差不多一年了。以前那小牛抓起来就是这么小抓起来了。
1: 哦，刚开始养就这么小，
4: 就这么小养起来了。
1: 哦，然后一年可以长这么大。
4: 没错没错，像这样子吃菜边的，这总之是龙舌菜的，然后再吃菜边做龙舌菜。
1: 哦，就是他们吃什么可以在
4: 没错没错
1: 上体现出来。
4: 你菜边是绿的，然后再吃菜边吃龙舌菜，他吃什么菜就有什么颜色了。
1: 这么神奇，以前都没有听说过。那咱们这个鲍鱼一年的产值大概有多少啊？咱们收成好的年份，这个鲍鱼可以有多少呢？
4: 五六百吧。
1: 五六百万。嗯。
0: 在鲍鱼之外，井水村养殖业最亮眼的新星莫过于绿鳍马面豚。自2025年北鱼南养实验在此大获成功后，已有10万尾鱼苗在这片海域安家落户，为井水村蓝色粮仓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1: 听说咱们这个地方其实马面豚是比较少的，它一般是销售到哪个地方去呢？
5: 一般是往内陆四川那边销。
1: 哦，就他们那边的人很喜欢吃这个。
5: 很喜欢吃这个。
1: 现在是找到什么大小了呀？
5: 有10公分吧，10公分。
1: 那我们会不会像其他的品种一样，就长到一定的程度了，就会把它们稍微分开一点啊？
5: 会
1: 一样的。
5: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准备开始第一批分苗了。
1: 哦，就是它们长到这种10公分大小。
5: 对，因为它的大小差异很多嘛。如果小的鱼会吃不到饲料。然后就长不大，大小差异变得很大的话，就要分批了。
1: 鱼苗生长的话是需要全天候24小时，还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去看一下它们的生长情况就可以？
5: 那全天都得在这边，反正
1: 全天都要需要去观察它们。
5: 你要看每天的设施情况、喂料情况好不好。
1: 郑总，咱这个鱼排上面不仅有养殖业，还有咱们这种休闲娱乐的项目嘞。
2: 因为我们这个是福州市重点的，就是养鱼结合的一个项目，就是让旅游跟那个产业结合，让旅游就是促进这个产业发展，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个海上牧场，海上牧场里面有包含什么，钓鱼、餐饮、养殖，然后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海上供销。

0: 好事。
1: 那咱们现在是做到了什么阶段呢？
0: 现在第一期已经开业了，然后第二期呢，就是还做一个为了便民，做一个海上快递。
1: 那真的是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0: 对的，对。嗯，因为我们还想就是做深加工，包装，还有最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销售平台。你如果没有销售平台啊，这个渔民啊，增加收入可能也无从谈起，
1: 就把这个产业链打通了。
0: 对，直接到西端，就是从养殖场，我们海上这个养殖直接到西端，增加渔民的收入，就是旅游促进乡村这个产业发展，它的政府目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为井水很好，它产业很大。那么旅游资源也有，这个整个半岛海边嘛，对内陆的人呢是很有吸引力。
1: 风景好，
0: 对对。
1: 然后我们这边的养殖业也好，
0: 对，
1: 资源也丰富，
0: 对，
1: 三者加在一起，就可以让我们这整个平台，未来可以做大做强。
0: 对，对。
2: 从鱼排到文旅，从生产到体验。鱼旅融合让这片海不再只是生产空间，更成为体验空间。而在这蔚蓝背后，人们不禁思考，这片海还能孕育怎样的可能？答案或许就藏在距离鱼排不远处的白色大棚里。这里没有传统鱼排的开阔水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口口标准化、工厂化的养殖池。池中摇曳的是一条条高昂着头颅的小小生灵，海马。
0: 这池子里面养的这个成品马哈，这里面有一公一母。这个我跟你介绍一下。
1: 哦，这要怎么分辨呢？
0: 这个有育儿大的这个这只是公的。
1: 哦。
0: 它这个海马有一个特性是公的生孩子。
1: 就是它们长成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我们应该是育了养了一年多。
2: 井水村主要养殖的是从国外引进的鹏腹海马，其个体大、品质优，被称为南方人参，是重要的海洋要源生物。技术和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也使其区别于当地传统养殖业。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客户的需求来定制这个养殖的。你要需要的几克海马，我们这个每个场地按这个需求，客户需求来这个生产啊。
1: 那像咱们这个海马现在养殖到这种规模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0: 第一个是产品研发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发，这个在做吧。第二个是这个海马品类上哈，我们现在也在做三帮大海马、要点海马的研究，这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线纹海马这个宠物的这个培育。
2: 经过多年领域深耕，目前井水村的海马养殖面积已达65亩，海马存栏量高达1200万尾，全县超17家养殖基地共同构建了全国最大的海马产业集群。仅2024年，全县海马干品产量就达30吨，实现年产值近1.5亿元，并带动了500多人就业。
0: 我们有两大块，一个是在自家门口，在我们工厂里面这个打工，可以照顾家庭，也可以一个稳定的收入吧。第二个，我们海马啊吃的是捞住这块，也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我们企业真正把这些农民做到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

当养殖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日趋成熟，井水村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那片同样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山海风光。

0: 依托优越的滨海区位和渔村风貌，景水村以渔旅融合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靠海吃海向看海玩海延伸。如今村内的景水旅游度假区已成功获评2A 级旅游景区。山上高空玻璃桥、滑索、彩虹索桥、粉红沙滩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同时村里依托石头村的特色石厝建筑群，打造了鲍鱼忆梦、暮海时光等一系列观海特色主题民宿，将海与石的元素融入住宿体验中，让游客推开窗便能望见广阔的海湾与鱼排美景。
1: 像我们刚才刚走进来这个民宿，我就感觉我们生活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像我们这个石墙还有这个石屋，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是非常原汁原味的渔村风貌。
2: 因为这个当地的主要的特产就是养殖鲍鱼，然后呢，为了更好的就是渔旅聚合结合，就利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当地的特产鲍鱼壳作为这个文化元素，然后把这个民宿也叫鲍鱼忆梦。为什么叫鲍鱼忆梦？现在不是梦的时代吗？所以说人有梦想啊，鲍鱼也有实现梦想啊，就是让村民致富，是这样的一个初心。
1: 就让咱们村的标志性的一个支柱产业体现在咱们这个民宿上面。
2: 我呢是1997年移民甘岭，然后呢2019年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
1: 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契机，让您从国外回来了。
2: 然后呢，从小也有个梦想，想为家乡做一件自己认为的大事情啊，然后我就选择了乡村振兴啊，在这里呢，山上的石头，然后呢，在这里可以见到海洋时光，在这里就是本来这个打造的就是这个山海之窗。在这里可以见山见海见自己，让就是在到处漂泊的我有一个安定的港湾，
1: 就寻到了根，
2: 回到了家乡。那接下去呢，还想做一些比如说产品预包装销售上还有跟各个旅行社合作，就是把人引进来，然后把这里产品带出去，真正做到就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让村民更收入会更多一点。
0: 从卖好鲍鱼到卖好风景，景水村正以一种更辽阔的视野重新定义这片海的价值。鱼排是丰饶的粮仓，也可以是诗意的远方。石厝是渔民的根基，也可以是他乡的归处。这座昔日的偏远渔村正以山与海的交响谱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壮丽乐章。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

0: 正说是人民
1: 团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

0: 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美丽

0: 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

0: 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是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当然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
2: 是，
1: 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
2: 了。是，两微升。
1: 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十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十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十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十公分左右、十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3: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1: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3: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4: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
3: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十次八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不会有错的东西。
0: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1: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3: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1: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3: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工。

0: 读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他一个将他的液体给他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他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1: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2: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亿源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1: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3: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南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几年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鱼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40%的成活率。
2: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1: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3: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1: 其实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
3: 对。
1: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啊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 代，这就是 F1 代的杂交斑。
2: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亲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 除了生长

0: 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虎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1: 闽江红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2: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啊、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0: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2: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0: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2: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一个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2: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0: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2: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0: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0: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

0: 于我，我必远之。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2: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在温情。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州市连江县的小城码头。此时此刻的时间是早上的4点钟，我们一行人马也没有很多啦，就20多艘船一起要出海去捕捞丁香鱼，跟我来吧。你觉得今天能捕多少鱼啊，大哥？
1: 今天捕了差不多，1000斤吧。
0: 多少？
1: 1000斤吧。
0: 1000斤，可以。那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刚才那个大哥跟我说，丁香鱼捞上来之后是放在这个白色的桶里，然后把冰呢弄成一片一片小块一点的，然后塞到这个桶里，这样就达到了一个锁鲜和冰冻瞬间让它冰住的感觉。
2: 丁香鱼是日本提的幼体鱼苗，因为刚孵化不久，还没来得及长成提鱼的样子。丁香鱼这种小型经济鱼类主要产地在闽浙两省的近海水域，福建以连江定海湾出产的丁香鱼最为有名。定海湾地处闽江、鳌江入海口，淡水与咸水交汇处，营养盐含量适中，是丁香鱼洄游栖息的好场所。这里出产的丁香鱼以味道甜嫩、咸淡适中、肉质鲜美、纯度高、无杂质、不易断碎、营养丰富而出名。2010年，定海湾丁香鱼正式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这个丁香鱼这个区域我们是有特别的，就比如说以往的经验呢，还是还有特定的地点？
3: 在我们闽江口在沿海陆域之间。
0: 那我们大概坐着这艘船去到捕捞丁香鱼的地方，离刚才我们上船的那个岸边是多远的距离呢？
3: 大概在那个半个小时前。
0: 哦，半个小时。
2: 连江县定海湾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量丁香鱼洄游，春季可以从清明捕捞至立夏，秋季从秋分前后捕捞到霜降。丁香鱼的个体、品质、口味最佳时节只有短短几周时间。
0: 无意中收获一个咸蛋黄，太美了呀，真漂亮。
4: 这两艘开始下网了。
0: 我们这么多

0: 船它是怎么配合的来捕捞这个丁香鱼？
1: 三艘船，我们以三条船为主，前面两条船在前面拖，后面一条网在那个拉一下有没有丁香鱼。
0: 三条船是相当于打配合？
1: 对对对，三条船配合。如果鱼货多了，它就十来二十分钟就拉一次的那个网。
0: 往上来喽！大家可以看到网上面已经有很多的丁香鱼，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杂鱼。然后呢，大家是边抖那个网边往上开始收。我们看到的这个网只是网的尾端一点点，真正的重头戏三二一走，你拉不起来。两个人证明今天的鱼货非常的多，看到他们的表情我们就能判断这一网应该有个大几十斤。
1: 他们这样子还要去挑拣啊，把这个不把这个冰箱里面把它捡起来，
0: 捡出来。
1: 捡出来。
0: 杨哥，这个鸟为什么会跟着我们呀？
1: 我们那个小船这个捕捞出来的杂鱼不要人扔下去，鸟就自然跟着我们的渔船。哦，
0: 来吃了。哎，
1: 对对对，
0: 跟着船有肉吃。
1: 对，没错。
2: 下午一点，连江县小城镇小城村，一艘艘满载丁香鱼的捕捞船出海归来，缓缓停靠在码头边。在此等候多时的众多购买者蜂拥而上，与船家一起将一桶桶新鲜的丁香鱼从船上卸下。小城镇小城村村民陈明勇就是其中一位，他已经有20多年丁香鱼干加工经验。
3: 哇，今天丁香鱼实在太漂亮了。
4: 丁香鱼什么样的是最好看的？
3: 大小均匀。
4: 颜色呢？
3: 颜色比较白。
2: 刚刚捕捞上岸的丁香鱼小巧玲珑，晶莹剔透，它光滑细嫩的表皮轻轻一碰就会开裂，非常容易腐烂变质，必须马上加工成鱼干才能保存。
0: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一拥而上抢？
3: 因为人家都抢了，要因为我们这边丁香鱼确实那个品质太好了，太漂亮了，市场上挺需要的。前一段时间丁香鱼一桶里面有800块、900块，现在都增到1200、1300。那鱼很漂亮，我已经给那个船长达成了协议，现在准备收，马上要运回那个加工厂。
0: 太好了，那我们可以跟您一块儿吃。
3: 可以啊，可以啊。
0: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今天我们的收获。
3: 保持第一新鲜。哇，搞出来的品质就不一样。
0: 太好了，
3: 那你体验一下我们加工的过程。
0: 太好了，谢谢。
2: 陈明勇一到家就开始忙活起来，从清洗、沸煮到沥干晾晒，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地展开。
0: 上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泡沫啊？
3: 这是新鲜啊，
0: 鱼嘴巴里可能还在吐泡泡的感觉。好，就把飘上来的杂质和这个泡沫全洗出去，
3: 冰块都要洗掉。
0: 刚才我们以为是满满一桶的水，没想到这样看过去其实是满满一整箱的丁香鱼。我感觉有一点那个大浪淘沙的感觉，是不是？哦，你看第二遍泡沫就少很多，越洗越透明越亮，
3: 没错，
0: 就很干净了。
3: 可以了，现在我们
0: 准备干嘛？
3: 拿去煮了。
0: 这个里面是已经快要开的水。
3: 对对对。
0: 它里面添加了什么呀？
3: 他们只有添加那个食盐。
0: 食盐。
3: 现在把锅上面再起泡了，像这种有肚皮的它会浮起来，先把它捞出来。丁香鱼它已经比较大了，长大了有肚子了。我们这边有一句话这样讲：丁香鱼长大不值钱，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开大火后，现在把它搅得均匀，不要抱在一起。它体质小的很容易粘在一起，这个也需要认真去观察。
2: 丁香鱼入锅后，要在锅里不停地翻转，轻重缓急全凭陈明勇的手感。
3: 可以捞起来了。 在捞的过程，这个

0: 动作也比较快一点，熟练一点，保持前后一样的熟，均匀。
1: 这个我能试一下吗？
0: 来试一下，哎，试一下，体验一下。哎，可以了，那，哎，对对对对对，
1: 它有点重啊。
0: 啊，那肯定的。
1: 真的。啊。它很重，你别看就是飘飘的，就是浮在上面的一层，它是很有重量的。它这个不但是技术活，还是力气活。这个我能试一下吗？
0: 体验一下。
1: 一点点烫，有一点点烫。它要迅速的给它铺平，是不是？好好好好，要迅速的它才不烫。我知道了，不能一直留在手上，难怪他们的速度巨快。
2: 很厉害，
3: 很厉害，
1: 牙欧，在夸我了，牙欧啊！它为什么速度要快？如果不快的话，那个鱼它会粘在一起，所以你一定要麻利的，然后给它撒得均匀。我们第一批晒到楼顶上的丁香鱼已经过去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让我们上去看看它们怎么样了。走，丁香鱼，我来了，快来看看我们刚才晒的成果。哇哦！哎，这一批已经有点半干的样子了。刚才我们在海上捕捞的时候，它们都活蹦乱跳的，而且一个都有这么大。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变成了这么一点点。
0: 像丁香鱼的这种，我们新鲜的五斤只能晒干一斤。
1: 五斤里面有四斤都是水，只有一斤是我们这个鱼的鱼干。
0: 没错。
1: 对吧？
4: 这样抖一下就是松，
1: 松
4: 散，松散一些。
1: 哦，让它松散。
4: 一团团的。
1: 哦，因为它其实还稍微有一点水分在，有一点潮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让它松散一点，
4: 不会
0: 晒得比较均匀。
1: 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晃晃，把下面的翻上来，上面差不多干了翻下去。进行完刚才的第一个步骤，然后他们还要再把团成团的鱼，然后给它铺平。这个步骤要进行多少次？大概
4: 两次。
5: 陈明勇说，晾晒是制作丁香鱼干工序的灵魂所在，要根据气候海风来把握，太干容易断碎，反之则会回潮发霉。靠着多年的经验，陈明勇将丁香鱼晒至七八成干就收起来冷藏，这样既能保留丁香鱼的软嫩口感，又能锁住丁香鱼的鲜美与营养。
0: 这样可以直
1: 哦，很干哦，
0: 直接食用。
1: 这个可以直接吃啊。
2: 嗯，
1: 这个比我小时候吃的那个丁香鱼罐头好吃多了，它是原汁原味的，咸淡，特别适合北方人。对于你们来说，吃的稍微有点咸，要配点稀饭。
5: 丁香鱼肉质鲜美，蛋白质含量高，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拌凉菜、炒鸡蛋。令人回味无穷，
6: 每一道都很好吃，吃到了大海的味道。
0: 完美，100分。
7: 一般都会招待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吃完之后呢，又介绍给他们自己的亲人。嗯啊，那所以我们这边的复购率就会很高，朋友带朋友，亲人带亲人。

0: 像陈明勇这样以传统工艺加工丁香鱼的家庭作坊，连江县呢还有20多家。此外呢，连江县还有6家有一定规模的丁香鱼加工企业。大家都知道，传统工艺有传统工艺的迷人之处，那么现代工艺和设备自然也有它的优越性了。1989年，定海水产品加工厂向日本出口了4吨丁香鱼干，没想到的是，定海丁香鱼受到日本市场的热烈欢迎。此后啊，连江丁香鱼加工精益求精，不断购进国际先进的烘干、蒸煮等设备，加工企业也越来越多。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刘厂长，您好，
1: 你好，欢迎到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我到里面去参观一下。
0: 好，太好了。
2: 他叫刘忠明，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连江丁香蛤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福州日兴水产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刘忠明在丁

0: 香阁古法技艺基础上，利用现代工艺和设备进行了创新。
1: 我看到这边有一台冷风干燥柜，我想问一下，和那种自然晾晒传统工艺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吗？
2: 如果是传统那些都是太阳晒，太阳晒那些都有热，天气就是温度比较热。如果是热的话，它冰箱里晒出来，它很容易变黄。还有放在冷库里面，它温度太高，有点颜色也很容易变红的。哦，如果是那种冷风干燥，恒温的，冰箱里冷风出来很白，蛋白含量就不会流失掉。哦，
1: 个特点。
0: 在陈明勇、刘忠明等一批追香人的努力下，连江定海湾丁香鱼列入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入选福建十大渔业品牌，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到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及东南亚，年出口量占到国内丁香鱼出口量的一半以上。据统计，连江丁香鱼加工企业年产量达1000吨至1500吨，产值1.5亿元。鱼儿巧，鱼儿鲜，小小丁香游南洋，华严贵席当家见，香溢亲情明心间。这是海外侨胞赞美丁香鱼的一首歌谣。在海外侨胞心中，从小吃到大的丁香鱼的味道，就是连江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3: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师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

0: 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3: 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快快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广告。付费。接着演。付费
3: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魅力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

0: 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

0: 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

0: 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的？

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只有他们自以为安全，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1: 大人，矮虎到了。
2: 包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
3: 爱护。你只有扮成侍卫，才能在围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2: 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
3: 啊，我怎么？
2: 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又让我扮太监，你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
4: 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围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2: 詹大哥，你
0: 爱狐，让你来围馆，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你勉为其难。
2: 包大人，其实我也没那么在乎，只是哎，你们两个千万别告诉张龙赵虎啊，否则他们又有题目拿来取笑我。
4: 你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只是
5: 你这身打扮确实挺有意思。
2: 哎，你们还
4: 好了，别取笑他了。爱狐可是为了重要任务才做出牺牲的，对不对？
2: 嗯，还是展大哥说的对。包大人，那我现在已经来了，我该做些什么呢？
0: 展护卫人在明处，那奸细势必会刻意回避，反而疏忽了还有你在暗处。你有通行腰牌，可以去围馆任何地方，尽可能查出他藏身在何处。
2: 好，找到他我就把他给抓来。
4: 不，那个人的武功上次连我都没有办法把他抓住，你一定要不动声色回来跟我商量，然后再动手。
2: 上次我是担心中了他调虎离山之计，不过既然展大哥这么说，我照办就是了。
0: 好，大考一科顺利进行，如果再能将契丹奸细擒获，一场危机方得化解于无形。

0: 地田啊，
1: 姑姑，姑姑，你一个人跑到院子里来干什么呀？嗯，
0: 没什么，我就是一个人无聊，随便走走。你爹去忙武科大考了，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怎么会呢？我很愿意来见姑姑的。别哄我了。
1: 年纪轻轻的姑娘家，谁愿意陪着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可惜家里呀，没有一个和你一般大的姐妹。哎，对了，那位爱姑娘呢？你怎么不请她一起来，也好和你做个伴儿啊？包大人派她去忙公事了，姑姑，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这偶尔的静一静，不出门，不也挺好的吗？<笑>你这丫头啊！ 虽然生性好动，却还懂得安慰人。哎呀，也不知道这么乖巧的姑娘，将来会便宜了谁？
0: 姑姑。
1: 哦，对了，迪婷啊，你不会真的打算嫁一个什么武状元做丈夫吧？
0: 哎呀，您又扯哪儿去了？
1: 哎呦，姑姑是关心你。

0: 你娘去世的早，你爹又是个保江卫土的武将，他哪里懂得姑娘家的心事啊？你说我这个做姑姑的不关心能行吗？
1: 可是，这种事儿叫我怎么说呢？嗨，
0: 在姑姑面前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也想过了，你真要愿意嫁个武状元也行。 否则呀，一般人谁敢娶一个像你这样武当弄剑的做媳妇儿啊？
1: 瞧您说的，好像我真的嫁不出去了。
0: 我的意思呀，既然你有这个想法，那就得快，趁着朝廷这次办武科大考的机会，让你爹给你挑一个。万一武状元有了家小，嫁个武进士也凑合。
1: 姑姑，
0: 好了，就这么办吧。
2: 找机会啊，我跟你爹说，这事儿啊，就包在姑姑身上吧。韦管，
3: 你全部换成了皇上的侍卫，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2: 这些事对我们的计划一点影响都没有，用不着你来操心。你只要专心准备好明天开始的大考就行了。
3: 是。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不，我是来找师傅的。
4: 我给他安排了藏身之处，你不用找他。天黑之后，他会主动去找你。
2: 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没有必要你不要到我这里来，免得引人注意。去吧。是。
5: 兵部的人被人替换后，的确没那么方便了。交代萧石要特别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6: 是。
5: 狄青还在韦馆吗？
6: 明天就要开考了，他今天不回去了。
7: 属下和巴海亲自检查过教场，一切都已经纳入掌握之中。好。
5: 要随时去抽检，让他们保持高度警戒。是。将军今天晚上不回府了，
7: 一来一往的很麻烦。再说，明天一早就要开考了，就不回去了。哦。狄婷还在南秦宫。
5: 是，狄娘娘说，如果小姐离开了，就会派人通知。
7: 这样也好，省得我担心。
8: 哟，狄婷，好久不见了。听姑姑说你回来了，嫂嫂呢？
9: 她在家里，我没把她带出来。那你也真是的，我难得来这儿住几天，你也不让她过来陪陪我。
5: 狄婷，嗯，你眼里只有表哥表嫂，嘿，姑爹我还坐在这里呢。
8: 姑爹，您跟他们吃什么醋呀？这离大考结束的时间还早着呢，我得在这儿住好多天，陪您的时间啊多的是。
9: 就怕到时候啊，您嫌我烦呢。
5: 就算你赖在我这儿不走，我也不会嫌你烦的。<笑>我就知道姑爹最疼我了。<笑>好了，现在你表哥也见到了，该把你表哥还给我了吧？啊！
9: 你们要说话就说话呀，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
5: 我不是要和他说话，我是要和他下棋。
10: 如果你愿意留在这儿看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啊。
11: 下棋有什么意思？我还是走了。大表哥，那我们晚饭的时候见，不可以走哦。<笑>嗯，你兄弟姐妹都已各自成家，自立门户了。狄婷能够到府里来走走，也可以让我和你娘开开心啊。
10: 父，都是孩儿不孝。
11: 绝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文琪，
5: 王爷，在院子里把棋盘摆上。
12: 是。
11: 父王，
5: 嗯，
11: 您不是不愿意跟我下棋吗？
5: 我是不愿意跟你下，可是手痒难熬，也只有忍了。<笑>

0: 刚才看到的是兵部负责考试的官员住的地方。
1: 不，
0: 前面就是武举人住的地方
1: 了。哦，
0: 站住，你要去哪里？
1: 我去查查那个契丹奸细会不会躲在武举人住的房间里。
0: 用不着查了，每间房只住一个人，30个武举人我都见过，他不在里边。
1: 哦，展大哥，我能不能去找凌云啊？
0: 你找他干什么？
1: 狄丁进不来，凌云又出不去，我想替他们两个。
0: 爱虎，让你进来是帮我们抓人，不是让你当月老牵线的。
1: 可是我总得替狄婷带两句问候的话给他呀。
0: 你混进维管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要是被人发现，兵部的内奸和契丹的奸细就会有所警觉，大人的计划就要彻底失败。
1: 展大哥，
0: 爱虎，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只好把你赶出维管，这件事情不让你参与。
1: 嗯，不不不不，好好好，我不去不去。
0: 跟我去那边看看。

0: 围馆的警卫都换成了皇上的侍卫，皇上随时会驾临围馆，所以围馆已禁止进出。嗯，殿试的主考是皇上的名义，已经由你小舅代行，皇上去看看也是理所应当的。
1: 教场的官兵也由枢密院代替了兵部。
2: 这件事与中正寺完全无关，你怎么会知道的？
3: 五科大考是朝廷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传开来。侍卫的官兵调动，乍听之下都很合理，可我却认为大考出了状况。父王，您有好几处可以下旨啊。
2: 你认为大考出了什么状况？具体出了什么状况，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确定，大考会如期进行，但进行的是否顺利，那就不得而知了。
0: 何以见得？
2: 明天就要开考，却在今天紧急调动官兵，这是第一个疑点，应该是兵部出了问题，不被朝廷所信任。
0: 还有呢？管制进出，这属正常，可禁止进出，则属异常。应该不是防止外人进入馆内，而是馆内出了事，防止馆内人外出。这第三个疑点就出在狄婷身上。这怎么会扯到狄婷的身上呢？
2: 小舅舅虽是主考官，他不必住在馆内。 而狄婷却说，在大考期间，小舅舅不能回家，所以要他到这里来暂住。父王，小舅舅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不是大考出了问题，怎么舍得她来呢？
0: 倘若你判断的正确无误，那大考岂不是……
2: 父王也不用担心，围馆内有包大人在。
3: 相信就是出了问题，也能够化解。
2: 你对包大人如此信任，也不是因为包大人一个人，还有他的左膀右臂，公孙策跟展昭也在馆内。这围馆嘛，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开封府衙，包大人曾经面临无数疑难之案，都能一一破解。再加上有小舅舅从旁协助，相信能够化险为夷。 平安度过。父王，怎么您认为我的推断不合理吗？
0: 不，如果一切如你所说，那么你的思维之缜密，判断之精准，恐怕是无人能及呀。

父王，您是说，我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为朝廷做更多的贡献？你，啊，父王，您别多心，我只是一个对朝廷无关重要的宗正寺卿。只要父王您不同意，我会甘愿永远做一个宗正寺卿。 父王，我们刚才只是父子闲聊罢了。父王，该您下旨了。

0: 叶大人，
1: 枢密使，
2: 文士的情形如何？考务人员都已准备妥当，明日考兵法战术，后日考策论，两日后完成阅卷，将出评呈交枢密使。展护卫见过所有的武举人了？还没有，就剩下几位了。文士结束。
0: 武士马上就要开始，恐怕展护卫要一直留在这武馆之中了。是。包大人这边，武举人的心性为人，都已经评定列策，枢密使随时可以调阅参考。嗯。武馆之中，暂且没有包大人的事，可以回到开封府处理一些府衙公事。如果有需要。
3: 再请包大人来。是，
4: 包拯遵命。所有武举人身家背景的调查结果，已经让张龙、赵虎送回府里了。公孙先生问他们要就行了。好，有必要的时候再来通知展护卫。
2: 包大人，你们为什么要回府衙啊？
3: 这是本府与狄将军商议的策略，目的在于让那些契丹奸细误认为一切都正常。
2: 他会以为避开我就行了，没想到你还在暗中盯着。
4: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打算把我丢在这里不管了呢。
2: 我们还需要你帮忙抓他，怎么会不管你呢？放心吧，把他交给我，
4: 准没有错。不行，你一定要记住，发现他的踪迹马上通知我，
2: 不要想只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去抓他。
4: 嗯，我知道了。
3: 这是马帮和县空岛派人送来的武举人调查结果，再过三五天，他们都会把剩下的再送来。嗯，你们两个辛苦了。这段期间，本府暂时不去围馆，有事直接前来禀报，去吧。
5: 是。
3: 大人，学生将这两份送来的资料重新整理之后，再请大人参阅。
5: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学生告退。

0: 还是别去的好，搞不好展大哥真把我给赶出去。哎呀，
1: 凭你的条件和我们暗中帮忙，在兵法战术上名列前茅，绝对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要小心。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逼你练功的时候。 对你要求很严格，可是对你的了解也很深。你心里有事瞒不了我，说吧。
1: 师父，完成王爷的计划，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我随时看。

为什么我娘为了计划，情愿让毒蛇把自己咬死？

1: 也会这么做。我和你爹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之交。当年由我负责挑选十大勇士，完成计划。你爹主动争取要求加入。他一生的心愿是：生为契丹勇士，死为契丹烈士。而他却为了救你。
2: 命丧断崖之下，我教你武功，也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而依照计划成为武状元，则是你必须替你爹娘完成的使命。
3: 嗯，
4: 展大哥，他们开始考试了。
3: 是，我正准备去看看。
4: 他们考试，你去干什么？
3: 我去的目的是让契丹奸细避开考场。
4: 如此一来，考场就不会出事了。嗯，哎，展大哥，我呢？随便你，如果累了，
3: 找个地方休息吧。
4: 哎，哎，我，哎呀，你真没意思，还不如陪着迪婷到处瞎逛呢。哎呀。
5: 您要出门？
3: 啊，听说包大人回府了，我过去看看他。嗯，
4: 姑爹，
3: 您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你去干什么？
5: 爱虎不是不在府衙里面吗？我，
3: 就留在家里面陪你姑姑吧。我只是想出去转转，爱虎不在，公孙先生在啊，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5: 公孙先生。
6: 的确是读过不少杂书，见识也广。
4: 姑爹，姑姑还有午睡的习惯呢。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她还没起床呢。哼，
3: 好吧。不过，我可不允许你耽误公孙先生的公务啊。
6: 姑爹放心，我不会的。哼哼。学生将马帮及县公岛送来的调查结果汇整后。
3: 与地方官府所呈送的学籍资料并列，或许更能便于大人比对。不
6: 错，的确让人一目了然。来自十五路，30名武举人已经送来12路24人的调查结果，其余6人应该会陆续送来。嗯，
5: 公孙先生比对的结果如何？
6: 两者大致相同，出入较大者，学生已经整理出来。
5: 请大人参考。
3: 启
5: 禀大人，包王爷来府。
3: 本王不告而来，还望包大人多多海涵。王爷难得驾临，包拯欢迎有恐不及呀。包大人，我缠着我姑爹带我过来，您不会介意吧？
6: 当然不会。不过，爱虎不在府中。我知道，我是来找公孙先生的。啊，找我？
3: 狄婷就是待不住，想听公孙先生说些奇闻异事。
6: 不知公孙先生可否给本王一个薄面，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呢？学生不敢。狄姑娘愿意听，学生自当遵办。
4: 既然如此，狄婷，
5: 姑爹，你跟公孙先生就到花园里走走聊聊，我和包大人话话家常。好，
4: 公孙先生，
6: 狄姑娘请。学生告退。
3: 文琪，
7: 属下在，
3: 你也陪小姐一起去吧。是。
5: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8: 在。
5: 本府与八王爷叙话，庭外不得有人靠近，去吧。
8: 是。

0: 包大人真不愧是观察入微，明察秋毫。本王就直说了，五科大考是否出了问题？
1: 王爷何出此言？
0: 包大人无需说明内情，本王也不会追问。本王只想知道，五科大考是否真的出了问题。
1: 王爷，事关朝廷机密，包拯本不该说。然而王爷身份不同于任何人，包拯非但不敢隐瞒，而且要借重王爷睿智，提点包拯。
0: 好，那你就说给本王听一听。
2: 狄姑娘想听在下说些什么？
3: 这个嘛，公孙先生就说说五科大考吧。
2: 五科大考？
3: 我爹不准我进围馆，说什么女人不能进去。
2: 朝廷规制如此，怪不得令尊。
3: 我也没有怪他，我只是觉得好奇罢了。那公孙先生，您愿意跟我说说围馆里的情形吗？
2: 那要看狄姑娘想知道些什么，如果涉及机密，恐怕就不方便说了。
3: 如果我是想打听一个参加大考的武举人呢，那应该不算什么机密吧？
2: 是哪一位武举人？
3: 他叫凌云。
0: 竟然有这种事！
1: 皇上坚持大考要正常进行，相爷与狄将军却唯恐契丹奸细破坏大考，两相权衡。包拯只好献上此计，皇上恩准，依计执行。
0: 奸细尚未成擒，包大人为何要离开围馆？
1: 那是包拯与狄将军定下的欺敌之策。王爷问话，包拯已如实回答，不知王爷可否容包拯一问？
0: 包大人要问本王什么？
1: 王爷足不出南清宫，是如何察觉大考发生问题？
0: 本王当然是无从得知。察觉大考发生问题的，乃是另有其人。
1: 哦，是什么人？
0: 犬子赵翔。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不要担心，并没有别人知道。
3: 我们只是想去围馆鼓励鼓励他。
2: 令尊还不知道吧？
3: 他当然不知道了，要是被我爹发现，那我可就惨了。
2: 不，我是说令尊还不知道你对凌云的心意。
3: 公孙先生，你说什么呢？
2: 狄姑娘应该知道在下在说些什么。

你这是？王爷前来开封府，绝非话话家常而已。请王爷赐教，包拯洗耳恭听。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

0: 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3: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赵祥虽然不清楚，可是据他的推测，已经十分接近了。包拯的确没有想到，他竟然有如此精准的观察与判断能力。王爷，赵祥有如此才具，足堪大用，却屈居宗正四卿一职，王爷何不向朝廷？
1: 不。
0: 所谓内举不避亲，王爷向朝廷举荐于他，又何不可？还是以后再说吧。至于大考发生问题之事，既然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本王也就不必担心了。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
2: 这大考的第一天，一切总算是顺顺利利。
3: 下官在。兵部的事务官员们都辛苦了，你让他们坚持到大考结束，本座定向朝廷禀报，给予嘉奖。
4: 多谢枢密使，下官会督促他们尽心尽力。
3: 下官见展护卫今日全程都在考场，文考与他无关，何不请他休息？
2: 展护卫去，也是为了更加了解应试武举人，这对武士有帮助，就由他去吧。
3: 是，枢密使何不回府休息？哈，
2: 既然大考已经开始，本座还是留在韦馆的好，万一皇上亲自驾临，也好及时恭迎啊。好，那。
3: 本座就先回房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是，
2: 告辞。
3: 凌云考得还好吧？
5: 行，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也应该是头两名。
3: 好，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武状元一定非他莫属。

0: 听说你今天考得不错。
1: 我尽力了。
0: 只要尽力，凭你的条件夺得武状元应该没问题。你早点睡，明天才有足够的精神。
1: 是。

0: 那个叫凌云的年轻人，连包大人对他的人品都认可，想必是不错的呀。
1: 姑姑，我实在不知道该对谁说，所以。
0: 傻丫头，我是你亲姑姑，你有喜欢的人，不对我说，对谁说去啊？
1: 姑姑，您不会觉得我不懂得矜持吧？
0: 要是别的姑娘，我会这么想。可你就不同了。你那爽朗直率的性格，跟你娘是一模一样。当年她为了你爹，竟然直接来找我，我差点没被吓着。
1: 我娘来找姑姑做什么？
0: 她替她自己来提亲。
1: 啊！我娘胆子那么大？
0: 嗨，她要是胆子不大，现在哪会有你呀？<笑> 你已经比他含蓄矜持多了，
1: 姑姑。
0: 好了，你既然把心事告诉了我，我负责跟你爹去说。
1: 姑姑，您能不能等到大考结束了再说？
0: 嗯，当然要等考完，否则呀，你爹为了避嫌，故意把他的成绩平低，岂不是让你嫁不成武状元了？
1: 姑姑。
2: 好了，傻丫头。
3: 爱虎，又怎么了？
2: 展大哥，你又要去考场啊？
3: 是。
2: 哎呀，真没意思。
3: 什么事？说来听听。
2: 本来吧，我一心一意想进围馆来看看，现在进来了，却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意思。你去考场了，就我一个人在围馆里到处瞎逛。 别说什么契丹奸细了，除了医院的太监之外，我什么都没见着。你说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3: 如果那个刺客那么容易被发现，我们就不用如此担心。忍耐一点，只要那个刺客还在围馆一天，我们一定有机会找到他。

0: 大人有事找我。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河东路的吴举人凌云？学生记得。大人发现了什么？
1: 太原府的学籍资料中说，他是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是，在大人面试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马帮与献空岛送来的调查结果也同样如此。
0: 那凌云早在幼年之时，其父便已亡故。那么其母又是何时身亡的？
1: 这一点，学籍资料之中并没有记载。那么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在马帮和献空岛的调查结果又是如何说的？两者完全相同。
0: 是凌云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日，不幸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大人，朝廷并没有明文规定，顶父母之忧不得复考啊。话虽如此，问题在于，他是在丧母之后第二天便进京。据本府与他面谈之时所见，他既为身带重孝。 见前面如气容，难道公孙先生不觉有异？
1: 大人说的不错，他的表现的确是有悖孝道。

0: 自古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倘若他真是个不孝之人，纵有为将之能，却无为将之德，非但不是个将才，反倒是个祸害。本府是负考察武举人心性为人之责，对那凌云必须再做询问，重新评估。
1: 大人打算何时进行？
0: 等今日考完之后，本府就去为官。
2: 这两天文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包大人突回为官，想必有什么要事？
0: 那倒没有，包拯只是想对武举人的心性为人再做一次复查罢了，对大考进行不会有任何影响。
2: 那就好。文试均已结束，要尽快阅卷。
3: 是，都已经在陆续进行之中。
2: 嗯，武试就要开始了，叶大人。
3: 嗯，
2: 是否通知了鲁将军前来围馆？
4: 下官通知了，鲁将军稍后就到。
2: 好，本座先跟他碰个面。包大人，麻烦你请展护卫也来参加。
0: 是，包拯先回房安排约见武举人。
4: 包大人想找什么人面谈，萧文可以预先通知。
0: 不必麻烦萧大人，本府派人直接通知就行了。枢密使，包拯先行告退。
2: 啊，包大人请。
4: 包大人的确是认真负责呀。
2: 他做事向来一丝不苟，经过他的评鉴，那些武举人的真实为人将无所遁形。
5: 哎，高森先生，哎呦，你们回来了可真好，我闷得快发疯了。
6: 哎，你不是一直想到围馆来吗？大人给你派了那么重要的任务，你还觉得闷呢？
5: 哎呦，我闷不闷？你问展大哥就知道了。
7: 他嫌这个地方看到的全都是太监。
5: 嗯，
6: 太监又怎么样？你自个儿不也是太监？
5: 嗯，公孙先生，你说。
6: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笑话了。
5: 嗯，
6: 等一下，大人要在这里见一个武举人，你必须要回避一下。
5: 为什么非回避不可啊？
6: 因为这个武举人你认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假扮太监进了围馆，
7: 是哪一个武举人？
6: 凌云。
4: 包大人把凌云传了去。
7: 是啊，会不会他发现了什么？
4: 应该不至于如此。他还传了别的什么人吗？
7: 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
4: 鲁迪马上就要到围馆，我必须去一趟。通知萧石，晚上去见他的时候要问清楚他们谈话的内容，然后立刻向我禀报。
7: 是。
0: 这两天的兵法策论你自认考得如何？
8: 我有自信不会输给任何人。
0: 好，身为武将若是没有自信，一旦上阵对敌，又岂能够克敌制胜？如果你对自己的武功也如此自豪，本府相信你必定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六名武进士之一。
8: 多谢包大人金口。
0: 嗯，倘若你果真进士及第，虽然令尊令堂皆已先逝，相信他们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8: 我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猎户，但他一直希望投身军旅，报效朝廷。可不幸的是，在我七岁那年，他为了救我坠落山崖，丧失了性命。从那之后，我娘就鼓励我有朝一日成为一名武将，

0: 弥补我爹生前的遗憾，于是我开始苦练武功，勤习兵法，在太原府夺得了武解元，朝廷开考武科，进京殿试，原以为我终于有机会完成我爹的遗愿。 却没想到，到了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天，我娘竟然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就算我现在考中了武进士。
1: 却永远无法让我娘亲眼目睹，
0: 为我请客了。你入京前夕，令堂不幸先逝，你可曾替他发丧？我和我娘在山区相依为命，一个亲人也没有。
1: 我把我娘的遗体埋葬之后，就下山向官府报了案，然后我就来京城这里了。请恕在下疑问：初次包大人与你面谈之时，你既未带孝，又无悲戚之色，这又是什么原因？公孙先生，我在我娘的坟前发下重誓。
0: 如果这次进京参加武科大考没有夺得武进士的功名，那么我不但不会为他披麻戴孝，更不会让自己苟活在人间，因为我根本没有资格做他的儿子，更没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所以。
2: 在大考结束之前，我就当我娘还活着，在我成长的山区，等着我衣锦还乡。好，本府明白了。既然如此，你就专心于接下来的武事吧。你可以回去了。是。
1: 想不到。
2: 他竟然发下如此重誓，大人，看来我们对他有悖于孝道的评估是错怪他了。嗯，或许是吧。大人，
1: 莫非还有疑虑？
2: 他虽然言辞恳切、真情流露，本府却不能不谨慎行事。请展护卫通知马帮，针对凌云所说的情形。
3: 派遣专人前去了解是否一切属实。是，学生会转告展护卫。明天开始武试，要辛苦鲁将军了。
4: 我既然接受朝廷派令征召，就没有什么辛苦的。
3: 展护卫负责武试的陪考，明天是否也要到考场啊？
5: 骑射战绩。 和武艺搏击完全不同，鲁将军实在不需要展昭的帮忙。展昭可否过两天比武竞技的时候再去？
6: 没问题，骑射明天一天就结束。展护卫还是后天去吧。啊，
3: 多谢鲁将军。
2: 叶大人，
3: 武士的进行方式，还要再请叶大人向鲁将军一一交代清楚。好。
6: 本座就先告退了。
2: 是。
6: 包大人也回武馆了，我去看看。展护卫对所有的官员都是这种态度，还望鲁将军不要见怪才是。
2: 不会不会，我根本只当他是个江湖人。 没把他看作是朝廷的官。

0: 虽说朝廷有派令，鲁将军肯来做副考官，下官还是要代表兵部致上谢意。
1: 叶森，不必跟我客套。上回兵部让你争取让我出任镇北将军，结果还是被袁杰拿了去。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呢？
0: 唉，当时枢密院坚持要派袁杰，兵部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哼，等这一批武进士选出来，我挑几个不错的来我左金五卫，到那时你可又不会办不到吧？
0: 将军放心，下官一定办到。
1: 这还差不多。

0: 包大人和公孙先生又回去了，他们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什么？哎，包大人找凌云谈些什么呀？
1: 当时我也不在场，我怎么会知道？是不是凌云有问题啊？
0: 你是为狄婷担心？
1: 当然了，我看得出来，他喜欢凌云。
0: 公孙先生也这么说的。
1: 啊？公孙先生怎么知道的？
0: 是狄婷亲口告诉他的。啊！
1: 好啊，他让我自己去猜，却大大方方的告诉公孙先生，哼，这算什么朋友嘛？
0: 等抓到那个契丹奸细之后，你自己去问他嘛。
1: 展大哥，如果那个契丹奸细一直不出现怎么办？我们上哪儿找他呀？
0: 如果他真的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能够安然度过。
2: 王爷，鲁迪又提起元杰任镇北将军的事。
3: 不错，他要我从这一批武进士当中挑几个好的给他。哼，鲁迪有勇无谋，他手下有再多的勇将也成不了大气候。要不然我怎么会推荐他去守边防呢？
2: 哎，可惜呀，这陷害元杰叛国没有成功，要不然让鲁迪顶他元爵的缺。 这将来进攻大宋，就轻而易举了。
3: 袁杰的事坏就坏在包拯身上，逼着萧石飞杀了秦风不可。无论如何，不能让包拯对凌云产生怀疑，要不然我下在宋营里的这招暗棋就成了废子。
2: 情况怎么样？包拯找凌云去，究竟想干什么？
4: 他只问起凌云父母去世的情形。
2: 凌云处理得很好，不会有问题。
5: 好，
2: 那就让他专心明天开始的武事吧。
5: 重马，驾。

重把。

0: 太准了，是啊，他的剑法不错。
1: 凌云，还是你的骑射本领好，一口气连中三支箭，可让他们开了眼界。
2: 你的表现也不错呀，
3: 我的马术还行，剑术就不如你。三支箭就有一支拖把，只希望不要落后你太多。
0: 比武竞技的时候更重要，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1: 嗯，我知道了。
3: 小胖没见到，
0: 我先走了。是。
4: 你的骑射本领不输给这把刀啊！我这把刀也会赢你的长枪。

0: 姑爹，你等一等，这步棋还挺难下的。姑爹，啊，
1: 您怎么跟自己下棋啊？哎，
0: 包拯他没空来，你大表哥棋下的太好，文棋就根本不会下，所以我只能跟自己下。
1: 这步棋下的倒挺好的，哎，迪婷，你干嘛这样看着姑爹呀？
2: 姑爹，啊，您一定很无聊吧？哈哈，
1: 也不会，有的时候一个人下棋也别有一番乐趣。哎，你姑姑午睡了？
2: 所以我也很无聊。哦，
1: 要不要我教你下棋呀？下棋？不要不要不要，
2: 那样会更无聊的。
1: 姑爹，您想不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啊？走到哪去啊？比如说去看一看五科大考。哎，那有什么好看的？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让我带你去围馆，行不行？不行，你爹要是知道我带你去的话，会不乐意的。再说，我也不会带你去。哼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哎。
3: 展大人，什么人找我？
4: 在外面。展大哥，啊，你怎么来了？我有事找你，非来不可。
3: 这里说话不方便。展大哥，那我请你喝茶。
4: 昨天去看你了，你都不在。
3: 你一个人出来的？
4: 嗯。
3: 找我什么事？快说吧。是吗？哎呀，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骑射战绩的本领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他在比武竞技打进前八名，他就是武进士。我说完了。
4: 展大哥，你怎么知道？
3: 我问这个的，很简单。上一回，你跟爱虎混进围馆，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0: 展大哥，我，弟弟，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嗯。多忍耐几天，3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而且他应该是个武进士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 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3: 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
0: 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

0: 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

0: 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1: 净滩行动，
9: 守

0: 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几天，富二代高压掌控福建，白天阳光在线，早晚微凉。天气特点是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大。未来三天多云为主，散装阵雨偷袭。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19号到20号，全省大部分呢是多云的晴好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到了21号，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沿海县市的部分可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由于降水稀少，空气干燥，那么未来三天部分地方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了较高危险级，进入林区严禁携带火种，切勿野外用火。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闷热回归，像南平、龙岩、福州、漳州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3到34度，尤其是19号还将碰触35度的高温线。午后在户外活动注意防晒和补水。不过呢，傍晚起气温就会迅速的下滑，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早晚时分记得添衣保暖。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6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8度。龙岩早高峰晴天，25度。漳州早高峰晴天，28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6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7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5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7度。昌吉州晴天，29到11度。昌都多云，24到6度。台北多云转晴，29到23度。台中晴天，31到22度。福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 你真好，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那般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一个人出来的？
1: 嗯。哎，你看
0: 这些。找我什么事？快说吧。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骑射战绩的本领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他在比武竞技打进前八名，他就是武进士了。我说完了。
1: 展大哥，你怎么知道我问这个的？
0: 很简单，上一回你跟爱虎混进围馆，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1: 展大哥，我
0: 迪婷，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
0: 多忍耐几天，三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而且他应该是个武进士。
2: 听说你在骑射战绩上表现得不错，现在就剩下比武竞技这最后一关了。
3: 季磊和我的武功不相上下，师父说的没错，只有他才是劲敌，
2: 所以在比武竞技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必要的时候我会叫他无法参赛。
3: 不，不要动他。
2: 如果他是危险，为什么不让我先替你除掉？
3: 师父，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2: 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争，我不能冒半点风险。
3: 师父，如果我靠您才夺得武状元，那么就说明我没有能力完成王爷的任务。无论如何，我坚持

0: 是师傅不要那么做。你，师傅，比武竞技由现场分组抽签出赛。如果一开始就抽中季磊是你的对手，我有绝对的把握胜过他。好，既然你这么坚持，就随你。不过，一定要胜。
1: 我会的。

0: 比武竞技，全凭本事，不可伤及性命。若一方兵器脱手或明显无力再战，另一方必须立刻停止，由考官判定胜负。30名武举人已抽签分组确定。
1: 比武竞技正式开始。
0: 红方苗军，绿方郭权。

0: 你白天就来找我，不怕被人发现吗？
1: 展昭去了教场，就算被人看见，也没有人认得我。
0: 到底有什么急事，非要来见我不可？
1: 是关于凌云的事。

0: 楚军虽然胜了，可是上了战场，势大力强才能冲锋陷阵的，他那双刀，既然是比武竞技，就只论胜负输赢。卢将军，你何不等到所有项目同时评比的时候再说呢？
1: 红方凌云，绿方遭外，
2: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夺得武状元，
3: 是，他不希望我帮他。
2: 你是不是已经掌控不住他了？那倒不至于，他从小脾气就倔，否则也吃不了练枪法的苦。属下是想，你是要本王顺着他？属下不敢，属下是想请示王爷，该不该把积累这个威胁先除掉？
3: 你对凌云取胜没有信心？
2: 属下只是希望不发生意外。
3: 不必担心。 比武竞技，并不是比出唯一的获胜者。只要打入前四名，就结束了。此项成绩要和其他项目一起评比。文氏掌控在本王手中，骑射战绩，他和纪磊并列第一。只要他连闯三关，本王能保证武状元非他莫属。
0: 呀，太准！

0: 上，三脚猫，站住！好了，怎么办？哎呀，
1: 不要懊恼了，抓不住他，也不能怪你。
2: 我也想听你的话，不去抓他，可是不动手不行，否则一定找不到他。
1: 我说过不怪你。
2: 可是，那现在怎么办？他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也在围馆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恐怕不会再出现了。
1: 他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可以安然度过。等大人来了之后，我会跟他说明。
2: 最气人的是，他根本就是在围馆里大摇大摆地走，好像算准了没有人能够抓得住他似的。
1: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在。所有人都在叫场，他为什么还要出现？
2: 会不会是去找他在兵部的内应？
1: 倘若如此，他应该知道兵部的内应不在教场。
2: 展大哥，如果我们把兵部在教场的人都扣除掉，那么在围馆的就没有几个了。
1: 没错，我马上就弄清楚。
2: 展大哥，凌云，
1: 他的枪法不错，今天晋级了。
3: 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十五个晋级的人分七组，剩下一人免赛一场。这偏偏就被我抽中了，
4: 这样你打进前四名的机会就更大了。
3: 嗯，只要下一轮不碰到你，我就有机会。哦，对了，还不能碰上季磊，他那把长刀实在是太厉害了，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对手砍伤了。
4: 嗯，不过他的出手也太狠毒了点。
3: 嗯，凌云，你明天最好也别碰上他，否则……
4: 对手是谁，要去了教场临时抽签决定。还是顺其自然吧。我有点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3: 哦，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我明白了，巴山，属下在。清查兵部派来的所有官员，确认今天都有什么人没有去教场。哦，你就以枢密院在大考之后要分别对他们论功叙奖的名义进行，切记不可引人注意。
1: 是。
0: 战护卫，还要麻烦你请包大人速来维管，与我共同严上。
1: 好。
2: 小石呢？他不在藏身之处，恐怕已经出维管避风头去了。要他小心，不要暴露身份，还是让人家给认了出来。如果因此坏了我的全盘计划，小温，别看他是你的亲弟弟，本王绝不会饶他。
1: 王爷，请放心，只要他不再出现，谁也查不出他和我们有关，更不可能扯到凌云身上。别太有把握。保长又回到了维馆，发现消失的那个皇侍卫肯定是他派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艾虎。小侠艾虎，他不是官府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是狄青，要不然过不了侍卫这一关。他们完全没有通知我，还换掉了兵部的官兵。不妙，莫非他们怀疑到了我？
3: 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扯上王爷。
1: 他们已经盯上了兵部，
3: 就算。

0: 就算查到兵部，也不会查到王爷。最多，最多只能查到我。小文，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萧文情愿牺牲自己，也要保住王爷，保住这20年的计划能够继续执行下去。这契丹奸细再度出现，一定有他的目的。 但是五科大考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并未出现任何差池，实在让本座想不透他的目的何在。所以，只有劳烦包大人再来言商。他的目的姑且不论，至少证明他一直都住在围馆之中，否则光天化日之下，他进不了围馆。不错，
1: 要通过层层关卡。
2: 还要避开巡逐的侍卫，的确不大可能。
0: 既然他躲在围馆，那我们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搜，非逼得他现出原形不可。
2: 此举只怕不妥。逐户搜人，势必引起馆中的骚动。倘若因此人人自危，造成混乱，岂不是反倒影响了大考，达到他破坏的目的？
0: 话虽如此，但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呐。那人的武功很高，就算搜到他，凭他高来高去的武功，也可以轻易逃脱。将军，大考还有2日便将结束，只要加强警卫，严密防范，纵使他还在围馆之中，也难起作用。待大考顺利完成之后，再寻抓他之法。
3: 也还不迟啊。嗯，就依大人的意思，先确保五科大考顺利成功再说。
4: 包大人不打算抓那个契丹奸细了？嗯，不是不抓。
0: 而是以大考能够顺利进行为优先。那他要是再出现呢？他不会再公然出现。倘若本府没有料错，他已经离开了围馆。
3: 大人何以做出如此判断？
0: 如今认得他面貌的，已不仅是你们两个，还有皇上的侍卫，不能够公然行动，留在围馆又有何用？那。
3: 我也可以不必再留下了。
4: 爱虎，再过2天大考就结束了。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再忍耐2天吧。好吧。本府还是先回府衙，
0: 若有急事再来。这里还是偏老展护卫和爱虎了。是。
5: 小事还没有消息，还没有。他为什么不趁天黑进来？他的身份已经泄露，无论是和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接触，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而牵连上我们。嗯，他的顾虑没有错，凌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他再来叮嘱什么了。
6: 还有一件事，必须向王爷禀告。
5: 你说，霸山八海来要今天派去教场和留在围馆的人员名单，他们要这个干什么？说是为了枢密院日后做续讲参考，属下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我明白了，他们不但对兵部起疑。
6: 而且，认为兵部有消失的内应，甚至于所有留在围馆内的人，都可能是他的内应。
5: 那王爷也留在围馆，不错，我也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
6: 这该如何是好？如果被他们盯上，那王爷就无法自由行动了。
5: 所以，从现在开始，直到凌云得到状元，我们什么事情？

0: 马帮和县空岛送来了最后六名武举人的调查结果，
1: 关于凌云的消息又如何？
2: 马帮来人说会尽快送到。好，拿到立刻送交本府。
3: 是，属下告退。
4: 公孙先生，
5: 这刚送来的调查结果，有一名武举人的身份似乎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哪一个人？
5: 查不到他的出身背景，是京东路的纪磊。

0: 你已经获胜了，为何还要下杀手？
1: 兵不厌诈，我不得不防他诈败反扑。
0: 这只不过是比武竞技，而不是战场拼杀。
2: 我并没有要杀他，我就是让他失去战斗能力而已。
0: 靳雷，
3: 展护卫，只要不伤人命，就没有违背竞技规则。靳雷，你先退下。

0: 展会，请回座。 小文，宣布结果：
1: 8名晋级人员已产伤，明天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0: 积累来自京东路。学籍资料上说，他一直寄居于寺庙，故而青州周雅以寺庙作为他的设计地。
1: 正是，不过马帮却查不出来他是由什么地方寄居寺庙的。
0: 难道庙里的人也不知道？
1: 那座寺庙遭到回路之灾，庙里的僧人无一生还。
0: 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季磊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哦，大人，莫非这季磊的出身真有问题？
0: 看来其中的确另有蹊跷。
1: 啊，马帮还会继续查，必有消息会立刻传过来。
2: 凌云闯进前八名啦！
3: 不错，他的枪法的确是与众不同。
2: 嗯，
3: 我看过的三十名武举人的武功，他跟季磊应该在伯仲之间。可是谁能得到第一名就很难说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武功最高了？
3: 可以这么说。
2: 展大哥，我这几天在武艺馆里待得怪闷的，我能不能出去透透气呀？总之有你在这里吗？而且那个契丹奸细也根本不敢再露面啊。
4: 展大人，

0: 张大人，
1: 马海，什么事？
2: 将军，请您去厅里帮他的忙。帮什么忙？他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1: 走吧。
0: 是。
1: 你去找狄婷也可以，不过要尽快回来。嗯？怪了，他怎么知道我想去干什么？
0: 参见狄将军，展大人。凌云，你的枪法不错，是哪位师傅教的？回将军，我没有师傅。
3: 你是说，你的枪法是吴师自通，自己练成的？
0: 也不能说是自己练成，我爹是个猎户，那是他生前用的枪。我娘也用过这把枪。如果要说是谁教的，那么。
3: 我爹我娘都算是我的师傅。不过你那杆枪，本座看着实在是眼熟。它像是钩镰枪，两军阵前马战用的利器。钩镰枪是西夏契丹勇士惯用的兵器。啊，
0: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3: 一名猎户的打雷工具，和战场上的兵器有所雷同，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也许。
0: 只不过是个巧合罢了。你用枪头勾取对方兵器的这种手法，倒也很独特。这也是你爹娘教的。
4: 是。如果遇到凶猛的猎物，往往未必能一枪击毙。
0: 利用倒钩回拉之力，可以将猎物置于死地。将军对这把枪和枪法这么关注，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4: 也没什么。本座是在想，这枪钩和枪法。
3: 如果能被我军借鉴，加以训练和制造，那么在与契丹交战之时，至少我们可以拥有相同的优势。狄将军，倘若凌云考取了武进士，大可以让他训练一支善用这种枪法的虎军，说不定能收奇袭之效呢。
4: 嗯，展护卫说的不错。凌云。
3: 那本座就预祝你大考顺利进士及第，你先回去吧。是，多谢将军。展护卫，你的看法如何？无论那杆长枪，或者是枪法，他都能给我合理的解释和说法，只是不知道能否解开将军的心中之疑。能解开了。
5: 以他的年龄，到的确不像是契丹渗透到我方的奸细，或许是本座多虑了。小姐，有客来访。
6: 狄婷。<笑>你的公事忙完了。
7: 公事还没办完，我是来忙私事的。你的私事哦。嗯，文琪，
8: 小姐，
7: 你先下去吧。是。爱虎，嗯，我什么私事啊？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我刚从围馆出来，能不神秘吗？你一直都在围馆，嗯，那他的情况怎么样？
8: 就目前所知，30名武举人之中，绝大多数的身家背景与地方官府所送来的学籍资料相符。
9: 凌云对身世的说明，还要再做查证。季磊在寄宿寺庙之前来自何方，则要等马帮继续追查。
8: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问他。
9: 大人认为，他会说实话吗？
10: 无论实话、谎话，总得有个说法。日后，再与追查所得相互印证，更足以证明他的心性为人。
11: 王朝马汉，
12: 在。
11: 备轿。
13: 是。
12: 他真的笃定能成为6名武进士之一？展大哥真是这么说的？
11: 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是武状元就是武榜眼。 总之呢，一二名是跑不掉了。
14: 狄婷。

0: 你只考中武状元怎么办呢？某人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
1: 安虎，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嗯，我才不干呢！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纪磊，就是那天在武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2: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3: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 朝廷皆是用人唯才，不问其他。然而，金科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
5: 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5: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5: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 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5: 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5: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肯定不行。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 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9: 哎，那
1: 怎么样？
9: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5: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

0: 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璞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
2: 就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十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

0: 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

0: 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
1: 阿虎，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嗯，我才不干呢！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纪磊，就是那天在武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2: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3: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 朝廷皆是用人为才，不问其他。然而，荆轲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故而，你必须做出详细说明。我是登州沿海渔村渔民之子。
2: 从小受村民排挤，经常打架斗殴，为了自保，勤练武功，这身刀法就是从实战中练出来的。
1: 大人，他的刀法时而不滑，所谓的招式，只不过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打法，应该来自实战经验。
3: 嗯，
2: 那么你又怎会离开渔村，寄居于青州寺庙之中？
4: 14岁那年，我爹娘出海，碰上海难，同时葬身大海。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亲人，所以我离开村子四处流浪。青州庙里的和尚收留了我，供我食宿，我也做些粗活，作为回报。青州州衙呈送来的学籍资料说，你是由庙里的和尚推荐，参加乡试才中了武举。
2: 他们希望我能闯出一番前程，我也不想一直留在庙里，所以前来报告。
1: 包大人，这就是我的出身，没有其他可说的了。在你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你所寄宿的寺庙突然失火，庙里的和尚全都葬身火窟。
2: 你可知道？
3: 我不知道。
2: 你与他们相处多年，闻此噩耗，何以无动于衷？
3: 他们都是修行。

0: 佛法的人，对他们来说，脱下一身臭皮囊登西方极乐世界，与他们活在人世间没什么差别。
1: 那么你呢？
0: 我，包大人，少年时的遭遇早已让我看破事情，佛法消除了我对一切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却改变不了我对一切的冷漠。他们的死不会让我感到半点伤感，我更不需要刻意的伪装。
1: 好，本府要问的话已经问完，你可以回去了。
0: 是。
2: 难怪他在比武之时下手如此之狠，
3: 将来若是上了战场，他也会是一员杀人不眨眼的狠将。大人，季磊的身世之谜是否不必再查了？
1: 要查也无从查起。不过还是要发函青州州衙，要他们重新调查寺庙失火一案，尽可能查明那些僧人是否真的都死于火灾之中。
3: 大人是怀疑？
1: 本府不能不做最坏的假设，倘若他是蓄意隐瞒身世，不能够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
3: 是，回府衙之后，学生立刻行文。
4: 就剩下明天最后一轮比武竞技了，凭前面的成绩，如果打不进四强的话，我挤入六名武进士的机会还是有些危险。
5: 不必太担心，凭你的武功，至少可以在六名中排到第四。
4: 问题是，如果抽到你或者是季磊，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明天你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至少会碰到你们两个其中一个。
4: 他虽然太狂傲，可是他那把长刀确实不好对付。
1: 你立刻赶去青州，一旦查明僧人死因，立刻回来。
6: 是。
1: 赵虎
7: 在。
1: 你去太原府与马帮的人会合，一同前去查证凌云的说辞，必要时去他家中看看，快去快回。
7: 是。
3: 大人为何一定要张龙赵虎跑一趟？
1: 本府越想越觉得必须慎重其事。大考明天结束，评比之后便会考选出六名武进士，在朝廷对他们委以重任之前，务必得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嗯。师父，明天是最后一战，我不能不冒险进来。
5: 我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实在不用这么担心。
4: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再问你一次。
5: 师父，你要问我什么？
4: 只要你同意，我立刻去找季磊。
5: 不，师父，最后一战不一定抽到和他对战，就算是碰上了，我也说过我有把握。
4: 好，那我就不插手，等大考结束之后我们再见面。
5: 嗯。